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17。现在是早间的8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持续走到八月末，处暑已过，暑热呢会慢慢的退去，秋风呢悄悄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昼夜温差呀会逐步拉大，白天呢依旧是暖意十足，一早一晚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丝丝的秋凉，这也是我们这座城市最舒服的一段时节了。今天呢是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这一纪念日呢是要提醒我们尊重国土测绘的成果，树立版图意识，守护好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随着秋意渐浓，乌鲁木齐市的文旅市场依旧是热度不减，不少市民呢趁着好天气走出家门，感受城市里的烟火与风景。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是延时开放是在持续进行，闭馆的时间呢会延长到晚间的10点。忙碌了一天的上班族，下班之后呢您也可以走进展馆去品读新疆的历史文化。此外，在乌鲁木齐市图书馆夜间书房也正常的对外开放，晚上啊也可以自习借阅图书，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除此之外呢，城市各处的口袋公园、小游园也全部投用了，15分钟休闲生活圈越来越完善，不用远行，在家门口绿树和步道散步纳凉、遛娃休闲啊都非常的方便。红山公园的各类文化惠民活动轮番的上演，公益展映以及群众互动生活都免费的向市民开放。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醒计划外出游玩的朋友，近期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出门游玩的时候你要随身备上一件外套，周末出行人流车流啊会增多，外出打卡要尽量错峰出行。秋光正好，岁月安然，在这里呢我们要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徐徐的秋风当中感受到身体健康，心情舒畅，愿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之余多感受身边的美好，平安顺遂，周末快乐。早安，乌鲁木齐。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给你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会以轻见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7度，风向分裂为3级。再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尔泰地区西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呢，会有小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南江盆地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南部的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重点提示：未来3天，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平原区大部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融雪型洪水。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全国天气的走向。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显示，截止到今天晚间的8点，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苏中东部、四川盆地南部和西部、重庆西部、贵州西部、广西西部和中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西南部、湖北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和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中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关注完了天气之后，接下来让我们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一至七月份物流运行的数据。今年一至七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到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卫生资源总量持续稳步增长。2025年末，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到110万个，比上年增加了14784个，其中医院达到38159个，比上年减少了551个。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8号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从2027年的1月1号起施行。该法共7章56条，各章为总则、医疗保障体系、医疗保障基金、医疗保障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负责。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经覆盖了192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我国将会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的互联互通。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显示，8月28号的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了375元和36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了0.29元、0.31元和0.31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14.5元。你 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这眼下正值处暑的时节，也是夏秋交替的关键的养生的节点。老话说处暑养阴，润燥为先。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家家户户都可以轻松做、老少皆宜的处暑时令的养生美食是什么呢？就是冰糖银耳雪梨羹。这道甜品啊，可以说不油腻不上火，完全是适配了处暑润燥的养生需求。而且呢，食材啊非常简单，做法呢是零难度，是秋季居家必备的养生佳品。那制作这道羹呢，食材啊都是我们家常常见的，比如说新鲜的雪梨、干银耳、红枣、枸杞以及少许的冰糖就可以了。咱们乌鲁木齐的秋季雪梨啊，可以说是新鲜多汁，果肉饱满，水分和营养啊含量是非常高的，是天然的润燥的食材。银耳呢是被称作平民燕窝，有这个滋阴润燥、补水润效，这个补水润燥的功效呢特别好。搭配上红枣有这个补气，那么枸杞呢是明目，这几样食材搭配在一起，食补的效果

馆啊，可以说是直接的拉满了。而且呢，这个羹的做法呢也特别的简单，新手啊也可以一次性的成功。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个干银耳用冷水泡发上半个小时，撕成细小的碎片。银耳撕碎之后呢，会更容易煮出这个胶质，口感呢也会更为软糯一些。雪梨呢不用去皮儿，仔细的洗干净，去核之后啊切成小块，梨皮的这个润燥的功效可以说是极佳的，保留一起炖煮效果会更好。做法呢非常简单，首先呢我们在锅中啊加入足量的清水，放入银耳，先小火慢炖上个40分钟，煮出浓稠的胶质之后，我们再放入雪梨块和去核的这个红枣，继续给它炖煮上个20分钟。最后呢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适量的冰糖，融化后啊撒上一把枸杞，那么焖煮5分钟就可以关火出锅了。时节更替，时随四季，好好吃饭，好好养生，就是最踏实的幸福。在这里呢，我们要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们初秋安康，润脏舒心，三餐四季皆美味，岁岁年年皆平安。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互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嗨，资讯来了。
7: 北京时间的8:28，接下来让我们聚焦疆内。根据阿拉山口海关的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的货运量达到了1890.6万吨，同比增长9.2%，外贸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质向提升的良好态势。昨天，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开展的2026年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发布第一批见习岗位，共征集130个岗位，面向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以及2026年应届毕业生开放报名。这标志着我区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试点工作进入到了实质性的落地阶段。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息显示，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是正式发布了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的决定。本届评选当中，新疆获得1项银奖、4项优秀奖，获奖项目涵盖了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展现了新疆高价值专利培育阶段性的成效。近日，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昌吉市消防救援局发布的消息显示，昌吉市关于开展学生校外小饭桌安全专项整治的通告，整治时间是从即日起至2026年的9月30号。广大学生家长在选择托管场所时，优先选择以备案完成、消防安全以及食品安全等条件达标合规的小饭桌。如果发现了无证擅自经营、消防及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等问题，可向属地街道、市场监管以及消防救援等部门进行举报。近日，中国石油大学克拉玛依校区2026级新生报到工作正式启动了。当天，校区“将来果然有你”水果文化节是甜蜜开场，以新疆特色光果迎接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子。活动呢是共准备了20000公斤的时令鲜果，比如说像西瓜、哈密瓜、蟠桃以及特色的葡萄是琳琅满目，免费供新生以及家长进行品尝。 到昨天晚间的20点，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一条一处，详情您可以登录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1: 半点气象。
7: 半点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7度，风向风力为北风转南风3级。阿勒泰多云，28度到14度。塔城多云，33度到18度。伊宁多云，36度到20度。博乐多云，32度到18度。克拉玛依多云，34度到22度。奎屯多云，33度到17度。石河子多云，34度到16度。昌吉多云，34度到18度。哈密晴转多云，34度到18度。吐鲁番多云，40度到28度。库尔勒多云，36度到22度。阿克苏多云，34度到21度。阿图什多云，35度到22度。喀什多云，35度到23度。和田多云，34度到20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7: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戈壁辽阔，使命如山，在新疆能源保供的前沿阵地，一座座矿山从蓝图变为现实，一个个项目在攻坚中加速落地，背后是无数建设者的日夜坚守，默默奉献。2025年度新疆能源劳动模范察哈泉一号露天煤矿筹建处副主任马正武就是其中一员。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马正武戈壁深处守初心、攻坚项目显担当的故事。从踏上筹建岗位以来，马正武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把每一项任务抓细抓实，把每一个环节盯紧盯牢。他用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扛起重任，成为项目筹建一线的坚实力量。在工作中，马正武坚持把学习放在首位，深学政策理论，精研专业知识，不断提升综合能力。面对察哈泉一号露天煤矿前期工作任务重、手续繁、标准高、协调难度大的实际情况，马正武主动担当创新方法，绘制前期手续时标网路图，让复杂工作条理清晰、节点明确，牵头编制总体规划、核准报告、安评、水保、稳评等关键文件，全力攻坚各项审批环节，推动项目取得集团投决批复，为察哈泉一号露天煤矿加速建设注入强劲动力。采购工作是项目前期推进的重要保障，专业性强，环节多，要求高。马正武始终坚持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带领采购小组迎难而上，打通堵点，破解难题，确保采购工作与手续办理同频共振，高效衔接。2025年，马正武牵头编制年度基本建设计划，覆盖3大类25项重点工程。 明确15个关键节点，构建全过程闭环管理体系，针对输煤廊道、选煤厂、露天矿生产系统等控制性工程，他深入一线调研协调，组织召开专题推进会，逐项破解图纸审查等难题。在马兆武的推动下，关键开工手续顺利办结，为工程合法合规开工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作为项目建设骨干，马正武坚守察哈泉一号露天煤矿的筹建工作，以勤学强本领，以管控保进度，以保障固根基，在戈壁深处书写着新时代能源人的担当与风采，在能源事业的管控舞台上绽放着劳模光芒。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轻资讯早高峰。

0: 是新疆正在直播。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17，现在是早间的8点4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我接下来呢为大家梳理一下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会以晴朗的天气为主，高温会来到33度，低温呢会控制在17度，这个早晚温差有十几度的温差啊。如果说一些朋友呢选择在周末出行的话，这个早出门晚上会晚点回家的话，我们不妨建议大家呢可以带上一件薄外套，以免感冒。除此之外，今天是一个周六，天气呢晴好，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会选择去到哪里呢？有没有哪些打卡的好的目的地啊？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做一个周末的早间互动打卡和分享。也要跟大家提示到的是，虽然说这两天呢这个乌鲁木齐的城区的高温会控制在30度以上，明天呢会保持在35度，那么到了周一呢会来到33度，那么预计啊会从下周二开始气温呢会有所下降，高温呢会从27度下降到22度左右。所以说大家在下周出门的时候一定还是要多加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好的，8点45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聚焦身边事。
0: 嗨，资讯来了，
1: 聚焦身边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昨天由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与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举行。汉字齐从木、连、稳、记、齐、开、恒、成、安、化10个年度候选汉字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年度汉字。这也是该活动从2016年启程以来诞生的第10个年度汉字。近日，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障局等6部门发布了关于做好乌鲁木齐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从9月1号起，乌鲁木齐市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生育医疗费用、生育津贴2项生育保险的待遇。近日，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开展的出租网约车驾驶员职业技能专项比赛进入到了决赛的阶段，12支参赛的队伍数十名驾驶员围绕着职业技能知识、出行服务、情景模拟等环节展开了比拼。本次比赛呢，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全面提升出租汽车、网约车驾驶员的职业素养和服务质量，擦亮了城市客运的文明窗口。当下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达坂城镇的果农们正在忙着采摘香梨，当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香梨啊可以说是果肉细腻，汁水足，销路不错。目前8家户村林果种植面积是达到了1300余亩，香梨已经成为了村里重要的富民产品，整个达坂城镇的林果种植面积是达到了1797亩，以苹果、杏子为主，梨子、葡萄、新梅等新品种也在逐步推广，林果种植结构也在不断的优化。8月31号，乌鲁木齐市的中小学将会迎来秋季的开学季。受开学送学的车流影响，市区南外环团结路出口、东外环红山路的出口等等的快速路的重点路段，车流量呢会大幅的攀升，城市快速路整体通行压力也将会显著的增大。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城市快速路大队提示各位家长，开学后周一的早高峰将会提前的到来，通行时长呢会有所增加，建议广大市民以及驾驶员出行前呢，请提前规划好时间和路线，尽量的错峰出行，避免耽误行程。

0: 嗨，资讯来了。
1: 北京时间的8:53，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暑期旅游进入到了尾声，全国奔现游又出现了哪些黑马呢？近日同城旅行发布了2026暑期旅游消费盘点，其中泾河县入选全国县域旅游黑马的前十名。8月下旬，巩留县萨兹勒克湿地秋意渐浓，连片的芦苇慢慢褪去了盛夏的浓绿，苇穗缓缓舒展，随风摇曳，湿地的水面波光粼粼，大雁、绿头鸭等水鸟成群在此栖息活动，处处生机盎然，展现出了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喜人景象。金秋九月，天山脚下旷野再度响起阵阵的马蹄声。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第二届牧歌悠远萧腾万里雕羊邀请赛即将开赛，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兼具速度激情与传统底蕴的草原文体盛会。赛事期间，骑马的选手呢将会策马驰骋，配合默契，通过抢夺、掩护、传递等等的专业技术动作完成比赛。广大市民游客可以亲临现场，近距离的去观赏这项传统马背竞技的独特风采。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将于9月13日早间的7:30鸣枪开跑，15000名跑者将会齐聚亚星之都进行参赛。在个人奖项方面，马拉松项目第一名的奖金会达到20000元，并额外设置了10000元破赛会纪录的专项奖励。团体赛事方面，创新推出了亚星争锋省域团体赛的玩法，设立总额60000元的专项的奖金。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经典精彩之旅。现在是早间的8:56，轻资讯早高峰。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全部内容，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2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丽。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

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呢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现在是早间的9: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绿兰。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啊，现在也可以在手机上进行收听了。大家呢可以在应用市场当中下载360听 APP， 在首页的下方您可以选择视频，然后呢再选择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此刻以及929全天的精彩节目内容了。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融媒体内容，敬请关注360听 APP。我们来为各位梳理一下今天乌鲁木齐城区的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会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会保持在33度，那么最低气温呢会控制在17度左右，风向风力为3级。预计8月29号至9月3号，南疆、东疆平原区大部呢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以上。此外，8月30号至31号，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勒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以及昌吉回族自治州的部分区域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立秋过后啊，乌鲁木齐的昼夜温差会持续的拉大，换季的特征呢也会越来越明显。气象部门提醒各位市民，清热天气的时候呢，紫外线会比较强，外出的时候呢需要做好防晒，及时的去补水，谨防肝脏上火。早晚呢体感会比较偏凉一些啊，我们在出门的时候要记得按需添衣，适应初秋的温度变化。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现在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带来的节目是百姓热线，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更多的身边事。从九月十号起，铁路部门呢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了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呢是同步新增了教师资质信息核验的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呢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的专区进行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呢，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啊，是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呢是可以用于兑换，比如说像火车票或者呢。

办理座位升级等等相关的情况，相关的车票呢已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新疆呢是依托了优质的秋日风光与丰富的文旅资源，呈现深度游的热度啊，可以说是领跑全国。乌鲁木齐提前上新了秋季特色的旅游产品，优化了服务的供给，全力备战秋季的旅游旺季。记者呢从同城旅行了解到，近期中秋国庆旅游搜索热度可以说是大幅的上涨，长线游是提前预订量的同比环比都实现了双增长，乌鲁木齐、伊犁等地的机票预订热度持续的攀升，游客长线出行的意愿呢也非常的高。目前来江游客的线上预订率啊已经超过了50%，客源呢主要是来自比如说像北上广深、江浙沪等等的朋友们，景区也主打沉浸式的金秋深度游，为来乌鲁木齐的游客提供优质舒心的文旅服务。当然眼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呢也是非常的舒适哈，那么今天乌鲁木齐的城区呢会高温来到33度，低温呢会保持在17度，虽然说是中午呢这个午间的时候天气会比较的热一些，但是到了中下午的时候呢是一种非常凉爽的状态，所以说金秋时节来到新疆旅游打卡是您不错的选择。

0: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8: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7: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9: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呢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现在呢是早间的9点22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旅游拍照出片啊，少不了一些小的装饰，这墨镜呢就是其中之一。说到墨镜，最近呢，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是联合发布了消费提示，普及恶劣这个劣质太阳镜的危害，太阳镜的科学选购的方法，以及佩戴的养生的佩戴的保养的常识，引导消费者可以安全理性的去选购使用太阳镜。针对太阳镜的选购，新疆市场监管部门呢是给出了科学的指引，比如说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呢，要优先的去核查产品的资质，查看吊牌以及外包装是否它有标注这个现行的国家强制性的标准，确认产品具备完整的生产的厂名、厂址以及合格证、镜片分类号等等的信息，坚决不购买什么呢？就是无标识、标识模糊的三无产品。在核心的防护的性能上呢，需要认准标注 UV400 或者100% UV 防护的正规的产品，要依据国标可见的光透射比的标准。太阳镜呢是可以分为0至4类，适配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我们日常通勤啊、城市出行，我们适合的就是2类、3类的遮阳镜。像如果说去海边高

园等等的强光户外的场景，我们就要优先的去选择三类的镜片。四类的太阳镜的遮阳性啊是非常强的，它仅仅呢是适用于比如说像草地、沙漠等等的极端的环境，严禁驾车的时候去佩戴这个四类的太阳镜的镜片，避免光线突变导致视线受阻所引发的危险。所以说这购买太阳镜也有很多的学问和知识啊。如果说这个最近呢恰好要去买一下这个遮阳镜、太阳镜，我们要出门有用的话，可以来提前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从今天起香港航空将会开通香港往返乌鲁木齐的直飞航线，由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每周呢是两班。这是香港航空首次开通直飞的新疆航线，新疆航空呢已与海南航空、乌鲁木齐航空、天津航空达成了联运合作，旅客呢抵达乌鲁木齐后可以中转至喀什、和田、阿克苏、伊宁、阿勒泰、哈密等疆内的十座城市，实现了一点落地畅游全疆。那么从即日起呢，可以通过香港航空的官网、微信小程序等等的官方渠道查询购票。此前乌鲁木齐至香港呢已有国泰航空、南方航空的直飞航班，香港航空加入之后啊，新疆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空中通道进一步加密，将会更好地服务商贸往来与这个航空加旅游的客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半点气象。
1: 半点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7度，风向风力为3级。
0: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
1: 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呢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现在呢是早间的9点32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丽兰。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此时此刻呢，我们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您也可以在手机上进行收听。大家呢可以在应用市场下载丝路视听 APP， 在首页的下方呢您可以选择视频，再选择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授课，就可以收听此刻以及九二九全天的精彩节目内容了。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融媒体内容敬请关注丝路视听 APP。

北京时间的9:40，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身边事。从近日开始呢，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是实行了延时开放，闭馆的时间呢将会延长到晚间的10:21:30将会停止入馆。市民下班之后呢，可以参观历史的陈列展厅，而且呢还可以这个扫码免费的去听讲解。大家呢可以通过乐湖乌鲁木齐的微信公众号提前实名预约，再进行前往。今年乌鲁木齐市是推进了民生实事，利用到了城市的边角空地，新建完成了20处口袋公园和小游园，不用跑远，在家门口啊，您就可以散步休闲，给周边的居民增添了绿色休闲的空间，进一步完善了咱们城市15分钟的休闲生活圈。近日，乌鲁木齐市的第二批公交线网优化正在试运行，新开了3条的线路，调整了9条现有的线路，57处公交站点是同步的改动了，主要呢是补齐了城北大型居住区的出行短板。试运行呢将会持续到9月15号结束，提醒市民出门坐车留意站点和线路的变化，避免坐错车。在八楼片区友好北路，最近呢是完成了精细化的微更新，打造了复古公交的打卡场景，保留了城市的老记忆。在网红打卡点位啊，还新增了智能的公厕等等的一些便民的配套，把文化打卡和老百姓的日常便民服务结合在了一起，老街区可以说是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9:47，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身边有个就业的好消息。乌鲁木齐在职企业职工正在领取这个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如果呢您取得规定的职业技能证书，就可以申请技能提升补贴，补贴的最高啊是可以申请2000元。符合条件的朋友呢，可以了解申报的政策，申领相关的福利。机场方面，为做好机场区域非法营运车辆的治理工作，新疆机场集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可以说是多措并举，全面整治了机场非法营运的乱象。机场充分发挥了技术的优势，依托智能停车的管理系统，对当日高频进场的社会车辆开展了大数据的研判，将疑似车辆以及执法部门确认移交的非法营运车辆纳入到了车辆的黑名单库当中。根据统计，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呢，航站楼停车楼内违规揽客的现象是显著的减少了，相关旅客的投诉也是明显的下降。下一步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将会持续提升智能管控的能力，固化专班联合工作机制，强化宣传引导，增设警示标识，那么畅通群众的举报渠道，构建群众群治的格局，守护旅客安全有序通行，擦亮乌鲁木齐空中门户的窗口形象。

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姓热线节目。那么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呢，现在也可以在手机上啊进行收听了。大家呢可以在应用市场下载思路视听 APP， 在首页的下方您可以选择视频，再来选择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此刻以及929全天的精彩节目内容了。

更多的音视频的融媒体内容，也敬请关注思路视听 APP。

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障局等六部门是发布了关于做好乌鲁木齐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了从9月1号起，乌鲁木齐市灵活就业的人员啊就可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生育医疗费用以及生育津贴两项生育保险待遇。那么下周一，也就是8月31号，乌鲁木齐市的中小学将会迎来秋季的开学季。受开学送学的车流影响，市区的南外环的团结路出口，还有呢像东外环红山路的出口等等的快速路重点路段的车流量呢将会大幅的攀升，城市快速路呢整体的通行压力啊也会显著的增大。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城市快速路大队呢也是提醒各位家长，开学后周一的早高峰将会提前的到来，通行的时长呢会有所增加，建议广大市民以及驾驶员在出行的时候要提前的规划好时间以及线路，来避免行程的耽误。还有两天呢，我们将会迎来这个秋季的开学季，各位中小学朋友们在最后的这个周末呢，我们调整好状态，各位家长朋友们也提前呢可以购买一些这个下学期需要用的一些储备的生活物资，来更好的迎接秋季开学的到来。北京时间的9:56，今天929百姓热线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稍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29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北京时间的10:06，这里是 FM92.9 兆赫，正在为您在周末的早间带来的晚转新疆。各位上午好，我是维晨。今天是8月29号，周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周末的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17到3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也是晴好的天气，20到35度，风和日丽，非常适合

0: 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929玩转新疆。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最近天气也非常的晴好，有阳光，有微风，当然还有蓝蓝的天空啊，整个人呢在周末都轻松快乐了起来。那么今天是29号

0: 转眼九月份就要到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新疆美术馆啊，在即将到来的九月份也推出了很多的公共教育类的活动，也包括像是拼布手作呀、水墨画啊等等。不仅呢有趣儿，而且呢还全部免费。如果想参与的各位朋友们啊，名额是有限的，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我们首先给大家梳理一下时间和包括咱们详细的一些具体内容。在下周，也就是九月五号的周六呢，上午的11:30到13:30，新疆美术馆的负一层的公共教育活动室呢，这个是有45个名额，这个呢是向大家展示的秋色的渐染，意韵的时光，碎布连心的针线寄情，那也就是拼布的手作体验啊。感兴趣的朋友，拼布啊，应该是用一针一线拼出来非常精美的艺术图案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来关注新疆美术馆来进行预约。还有呢，来看一下，这应该是水墨画的爱好者应该可以关注到的一个活动啊。这是墨韵写风骨，丹青见精神。人物创作作品展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在新疆美术馆的负一层的公共，也是公共的教育活动室啊。活动对象是招募45位啊艺术爱好者，特别是水墨画的艺术爱好者。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9月12号的周六啊，上午的11:30一直到中午的1:30。在9月19号的周六呢，也就是每个周六的上午都有活动啊。9月19号还有一个叫做艺术解压系列，慢下来啊，指尖慢速静听时光。那这个应该是纸浆雕塑体验展，你也可以参与到现场一块制作啊。这是招募40位爱好者。活动地点依然是在新疆美术馆的负一层公教活动室。宠粉系列第18期，哎呦，都已经开到第18期了。我们来看一下，是新疆小羊的手作。这个小羊啊，今年夏天特别的火爆，每个人呢都想给自己，包括亲朋好友，亲手制作上一只非常可爱的新疆小羊，这不就来教程了吗？这个是9月25号，是周五啊，是11:30到中午的1:30，同样是在新疆美术馆的负一层的，这是在负一层的教学活动室啊，研学活动室。活动对象呢是招募咱们新疆美术馆的粉丝以及志愿者45名。好的，以上活动全部啊，我觉得寓教于乐，而且呢都是对艺术啊，对动手能力比较喜好的、比较有兴趣的朋友，完全可以过来关注和参与一下。那么活动现在呢，报名通道已经啊陆续的开启了。怎么样报名和预约呢？大家伙儿啊，可以来持续的关注新疆美术馆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在相应的选项栏里面就可以进行提前的预约和报名了。每场活动的名额都非常有限呀，感兴趣的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男生。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央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半点气象。
4: 这一时段的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一下新疆专业气象服务网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呢，未来三天，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平原地区大部分有高温的天气啊，火险的气象等级较高，需要加强雷电、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且呢注意啊防暑降温，防范局地的融雪性洪水。再来关注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17到33度，风力3级。

0: 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929玩转新疆。
1: 周末去哪儿？也欢迎大家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您是在去旷野的路上呢，还是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行？又或者是在家里休息，还是在上班的岗位里？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今天的玩转新疆呢，推荐一个地儿啊，周末去哪玩，也不需要走远啊，去一趟石人沟吧，奔赴一场近郊山野之约。石人沟，石人子沟，那位置呢，就是在水墨沟区的东部啊。这里呢，地处天山北麓的博格达峰脚下，距离市区呢也非常的近，而且还有高架桥、高速公路直达。这里啊，是古代游牧民族生活栖息的区域，因为留存着草原石人的这种遗存而得名。现在呢，这个原始的文物呢，已经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博物馆啊。山野间现在也留存着复制品啊，也可以供广大的游客来进行探访，触摸千年游牧的文明印记。那当然，想看真迹的话，还是要去自治区博物馆啊。当然，石人沟这块的风景非常的优美啊，草甸、草原、河谷啊，错落分布。这里呢也聚集了像是下午茶呀、咖啡、餐饮、田园农庄，也包括露营地啊，同时也拥有多处免费的自然景观和地点，不必长途远行就可以同时获取啊历史、人文、山野风光，也包括各种美食啊，是咱们广大市民除了上山以外啊，除了上南山以外，我觉得最多的一个选项就是到石人子沟吧，度过周末的休闲、家庭出游，包括朋友结伴出行的优选的目的地。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几家啊节目组甄选的特色的咖啡馆和美食。排名不分先后啊，石人语咖啡、半山繁花，还有黑二哥、阿妈庄园、石溪园林火锅啊，这有美食，有咖啡，有下午茶，感觉非常有惬意的感觉。还有田园农庄的农家乐，石人子沟、石人沟、葛家沟这一块的农家风情，包括啊这个农家乐的饭菜都不错。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一个老土啊，是吧？这个原切羊肉烧烤，人最多的时候，那个烤肉炉大概有10几米长，吃哪一块点哪一块，切哪一块，现切现烤，当然牙口要好。这个肉是没有经过任何腌制的，烤出来吃的就是一个原香，有点焦脆啊，所以牙口要好。我们的节目组呢也梳理了分享现在啊比较流行也挺好的咱们石人子沟的田园农家乐啊，来看一下吧。城里城外度假庄园啊，归园田居度假村，石人山野农庄，水墨山谷农家乐，沃尔曼农家乐，望野集有机农场。当然这一块还有很多不错的露营的地点啊，喜欢野奢露营、支个天幕、搭个帐篷的朋友，我觉得来到石人子沟这一块也有很好的选择。从前年、去年到今年啊，就是这几年有一个特别流行的地方，哎呀，这里集

除了露营地、农家乐，还有咖啡下午茶以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诗人子沟有一些非常不错的啊，不收门票的免费的自然风景的打卡地，像是石碣谷风情园、鸟巢镇，当然那边还有一个水库，我记得叫什么什么，好像就叫石人沟水库吧，还有石人沟观景台、蝴蝶谷啊、蝴蝶谷这一块呢，这个徒步整个大环线绕下来还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当然也有这种小环线路线供大家去选择。石人沟的必吃美食推荐，这里面必须要点的就是芦花鸡儿啊，当然还有新鲜的土火锅、农家柴火鸡、当地特色的烧烤，还有这个山野当中的下午茶和咖啡馆。每天这个季节啊，最好的拍摄时间点应该是上午的10点到12点，这个避免中午和午后的这种阳光的直射，还有呢就是到了下午的17点以后，日落的前后啊，光线非常的温柔和柔和，暖色调为主。想拍出这种特别漂亮的有意境的照片呀，天气晴好的情况下，我觉得避开正午的强光直射。这个季节呢，去山里面我觉得还得要穿厚点吧，早晚还是比较寒凉，短衣短裤再加啊，必须要加上一个外套啊，或者说呢冲锋衣啊，包括也是适配山野草原木屋庭院的一些这种裙子的搭配啊，美丽的服装的展现会更加容易出片。有几个拍照的点位都不错啊，这是摄影爱好者分享的一些出片的机位。你像这个石人沟的观景台啊，这个草原石人的以波格达峰作为远处的背景拍出的山谷的全景，非常的大气啊，非常大气。还有这个鸟巢镇啊，异形的石阵，日落时分逆光拍剪影，雪山草甸，石阵同框，非常适合拍这个人像氛围感的大片。刚才就说到了水墨谷啊，蝴蝶谷啊，蝴蝶谷的水墨天山徒步道，有大环线、小环线啊，这里面的榆树、河谷、漫山的这种草原、林间小路，非常适合拍这种清新自然风的。里面还有一个水库，今天我觉得非常适合拍这种水面远山的倒影，湖边散步啊，随手一拍就是非常好看的照片。山里面呢，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刚才说到要在山里面住宿的啊，无论特别是露营的话，你必须得带好这个厚衣服，保暖的，甚至是晚间保暖的这个睡袋啊，睡袋。现在这个季节，睡袋应该是能够抵御在零度到十度之间的，零下的倒不必，但是晚上的确帐篷里面睡觉很冷。即便是住农家乐或者说是这种民宿，昼夜温差也比较大，要备好外套啊，做好防晒，而且呢，如果说要是防蚊虫的话，带一些啊驱虫剂。这里的很多的咖啡餐饮和农家乐露营呢，周末的客流量都比较高，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有自己心仪的地方，早早的提前啊，至少在周末之前就电话预约好啊，确定好营业的情况。很多的露营地包括咖啡馆啊，包括那种特别火的馆子都需要提前预约。再次提示大家，无论是露营还是出游的这种野外的郊游呀，搭个天幕啊，进行简单的一些徒步包括游玩，山野游玩，请

0: 大家爱护自然环境，无痕露营啊，随身的垃圾呀，请务必带走。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产而景的清泉，流淌与你同行。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好的，这里是929正在为您直播的玩转新疆啊。今天是周六嘛，周末，祝大家有好的心情啊。我们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两天呀，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17到33度，风力3级。明天周末啊，是晴，20到35度，风力3级。8月的最后一天，31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21到33度，风力3级。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11。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

0: 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转。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一时段呢是《同城转转》，主播维晨向大家问好，继续和大家用心相伴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同城转转》，关注到的是百鸟湖片区的万达广场呢，最近主体工程呢是已经封顶了。那么预计这个项目呢是2027年底啊正式开业。那作为乌鲁木齐市市级的重点项目呢，百鸟湖的万达广场是位于经开区头顿河区的通达街。那构建的是家庭友好型的生活聚落，全生命周期成长的场域。哎呀，您看看现在这个名字起的，还有开放式的城市社交会客厅，三大核心场景啊，实现从购物场所向生活方式平台的转型。对呀，现在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逛这种大型的综合商超，有些时候不是为了去买东西去的，遛娃呀，会个朋友啊，谈个事儿呀，就没事瞎逛逛也行啊。所以呢，这个万达广场呢也是立志于打造出这种的、城市会客厅和全新的消费型地标。建成之后呢，汇集的是精美的超市、影城、运动健身，包括还有传统的品牌服饰啊、美食餐饮、文创商品、少儿娱乐等等新兴的业态，各类业态来满足不同的客群的生活消费需求。

0: 那么到时候呢，百鸟湖的万达广场开业以后呢，将与现有的像是经开、德港万达，还有咱们这个沙之船、奥莱形成了三个万达、两座奥莱的矩阵，也是进一步把经开区、头屯河区打造成为了乌鲁木齐市的商贸新中心。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929正在为您带来的鹏城转转啊。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老朋友茶发来信息啊，说上午好，这是蝴蝶谷拍的，哎呦非常漂亮啊。刚才还介绍到呢，玩转新疆节目当中说周末去哪玩，建议去一趟石人沟、石人子沟啊，这块蝴蝶谷的蝴蝶谷的徒步道非常的漂亮，哎呀搭配的衣服也很经典啊，挺好挺好。还有今天咱们929的听众前两周送出的电影票，我记得应该是今天在美美三啊进行一个点映式的集体观影，如果有趣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来现场拍拍照片嘛，看的是哪个荧幕哪场电影啊，哪个影片感觉怎么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发送啊。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的来刷新一下天气的情况吧。周六周天短途出游啊，特别是进山啊，我们重点的要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17到33度，风力三级。明天也是晴好的天气，20到35度，风力三级。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2: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程转一转，
1: 全程转一转，
2: 寻找有趣的，
0: 发现需要的，
2: 九二九同城转转。
3: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阿勒泰地区呢，气象局最近正式发布了2026年的赏秋的气象预报。我们都知道，一年最美的是金秋嘛，新疆秋天里的浪漫。今年呢，即将又要如期上线了。最近呢，阿勒泰地区气象台发布了2026年秋夜观赏的预报。那预计啊，当地的秋景今年的最佳的观赏期时段呢是9月15号至10月5号期间。受到今年夏天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阿勒泰地区的草木呢提前，预计是提前的秋叶转黄时间呢较常年要提早一周左右。今年的秋叶呈现出明显的海拔的梯度特征啊，气象部门建议游客按照海拔从高到低依次啊循着秋叶去观赏，并且呢最好能错峰出行啊。海拔1800米以上的区域，像是喀纳斯湖的周边山顶、禾木村的后山的观景台、白哈巴村的高山草甸，最佳的观赏期呢要到9月初至9月中下旬。这是最早黄的啊，其中9月10号的前后呢，拍摄雪山与金色的山林同框是最佳的时段。海拔较低的，像1200米至1800米的区域，像是喀纳斯山湾、禾木河谷，包括科赫托海、额尔基斯河河谷，观赏期间呢是观赏的最佳的欣赏期，应该是在9月中下旬到10月初。9月20号左右呢，喀纳斯湖畔的白桦林预计是进入啊金色的全盛期。那海拔更低的，像是800到1000米的区域，像是阿勒泰地区的五彩滩啊、红叶沟等，观赏期可以持续到10月的中旬。 G331 段啊，阿勒泰至清河，包括阿可公路、阿勒泰到科科托海的沿线的白桦林与杨树交错的景观呢，也将一直持续到10月的上旬。所以啊，南北疆是无缝衔接啊，这个整片新疆大地的秋景呢，是遵循从北向南啊次第的铺展自然的节奏。初秋当然先看北疆，深秋呢再看南疆。错峰绽放，无缝衔接啊，让整个新疆的金秋足足有超长待机的观赏时期，从最初的9月中旬一直到10月的上旬啊，都是整个新疆天山南北啊依次这样的不断的绽放出最美的秋景的高光时刻。那就顺带预计一下吧，看一下南疆的塔河流域的胡杨林今年的预计是最佳的观赏期是什么时候啊。首先呢，像是塔河沿岸如轮台、沙雅、胡杨大面积变黄，进入初黄至啊这个全盛期的时间呢，应该预计今年是10月15号至10月25号左右。那10月的下旬，像是20号至11月的上旬，在塔莫的南边，像是巴楚、玉里、和田、泽普、胡杨林才到最佳的观赏期。此刻的胡杨林呢完全变黄，色彩是更为浓烈的，而且秋高气爽，也是最佳的观赏时期。还有呢，11月的上旬至11月中旬啊，还有啊，像是如这个泽普的胡杨林、巴楚的胡杨林，预计是进入到金色的余韵的期间，看到的胡杨是金灿灿的样子，大自然的笔墨呢也是勾勒出了一幅啊属于秋天的天然画卷。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

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转。

这一时段呢，同城转转，我们再来关注啊一组由新疆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发布的最新的岗位招聘，好职位不等人。我们来梳理一下，如果您想关注详细的一个岗位的招聘啊，也可以来关注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掌上人社啊，今天早间刚刚发布的最新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吧，都有哪些职位和公司。新疆国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啊，是招聘预算员、投标专员，联系电话是1859907。

1865，工作地点呢，联系地址是在高新区新市区，新疆盛美达标牌制造有限公司招聘设计接单员、出纳、广告喷漆工、普工、自媒体运营。联系电话是张先生，1899-1899-9798-9496。新疆鼎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区域销售经理、国际贸易业务专员。联系人是李女士，1538991451。乌鲁木齐会展中心万达华美美华万达美华酒店招聘酒店前台接待。联系人是景女士，1820994-6611。胡杨电缆啊，新疆胡杨线缆制造有限公司招聘外贸业务员以及门卫。联系人是王女士，0991-686-7899。乌鲁木齐市嘉诚博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招聘电工、水暖工、保洁主管。联系方式赵女士，1509935-5556。乌鲁木齐华通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招聘网店销售、续保专员、餐厅厨师、钣金技师。联系方式是张女士，0991-666-8960。新疆光合作用文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招聘化验员、质检员、车间洗碗工、会计、蛋糕店店长、蛋糕店营业员、面点师啊。联系方式和联系人员是张女士啊，1769911-6808。水清木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招聘物业会计、小区保洁员、小区监控员以及维修工。联系人和方式呢是刘女士，0991-488-0999。新疆美美商业有限公司招聘综合人士、消防监控员、董事长、司机。联系人是费女士，1769-1051-18。新疆中天利阳航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车间生产主管、审核会计、外贸经理、销售经理。联系人是白女士，1899-9956-371。还有很多的这个企业的相关的岗位和招聘讯息啊，也欢迎大家。那么更多的一些信息呢，您可以来关注乌鲁木齐市人社局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掌上人社，来搜索乌鲁木齐市人社局的掌上人社。那么在每周三都有值得你来的专场招聘活动，地点呢是在水区南湖西路99号乌鲁木齐市人社局1楼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市场。联系方式和联系电话是0991-4680-619，也欢迎广大的企业和求职者啊踊跃的参与。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3: 我在新疆，
2: 听听唱唱
3: 新疆原创音乐榜。
2: 嗨，欢迎来到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今天我们将穿越新疆的音乐版图，聆听新时代的创作脉搏与深植土地的乡音情怀。首先，让我们从上半场都市新生启程，聆听张洋洋带来的《我的幸福触手可及》，感受新疆音乐人眼中触手可及的美好与温暖。

张阳阳用温暖的旋律描绘了触手可及的幸福，而刘楚志的漂泊却带我们走进另一种心境。从家乡到远方，新疆游子的脚步从未停歇。漂泊不是迷茫，而是带着故乡的月光，在异乡寻找新的方向。

漂泊的尽头或许藏匿着匿名的自我，那森的匿名以独特的视角将都市的喧嚣和内心的孤独交织成诗，在新疆音乐的多元表达中，既有对远方的追寻，也有对自我的叩问。

马条的遗落在过去的风将我们带回记忆的废墟，作为树影迷宫的片尾曲，这首歌呢用诗意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串联起遗失在岁月里的点滴。怀旧之后是充满张力的新生代表达，李OK 的这首歌以鲜明的态度打破常规，用叛逆的旋律诠释当代青年的真实心声。新疆音乐从不拘泥于一种风格，每一面都闪耀着独特的锋芒。

尚佑的《近在远方》曾为电视剧《梁生》注入灵魂，如今在新疆的星空下，这首歌更显厚重，近在咫尺却触摸不到的爱，恰如游子对家乡的眷恋，虽然远隔山川，却始终烙印在心中。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亮点气象。
1: 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17到33度，北风转南风3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4: 我在新疆，
3: 我在新疆，
4: 听你唱，
3: 新疆原创音乐榜。

尔江的摇滚吧吐鲁番，以摇滚的激情点燃火焰山的炽热与葡萄沟的甜蜜。新疆的多元文化在摇滚的律动中迸发新生。摇滚的激情褪去，张敬义的小一小一像是清泉流淌，用细腻的旋律勾勒出伊犁河谷的宁静和柔美。

接下来这一首西域胡杨的《北归的孤雁》，以苍凉的嗓音唱响戈壁的壮美和生命的倔强。北归的孤雁是新疆精神的象征，无论漂泊多远，始终向着故乡的方向。

归途是永恒的命题，穆赫弗拉的歌声里归乡的路途浸染着乡愁和期待，而当脚步停住，缘分便在新疆的土地上悄然绽放。乌卡卡的这首《原来有你在这里》诉说着相遇的美好，戈壁的烈日，草原的清风，都化作歌声中的浪漫。

无论是新生的锋芒还是地域的情怀，都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愿音乐成为纽带，让世界听见新疆的故事。谢谢你收听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好，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精彩的莱萨，
5: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没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和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4: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6: 左转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谢谢。
5: 我说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桑克斯。
4: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7: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来到莱萨莱萨节目，大家好，我是月华。精彩就在这儿，为你搜索全疆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让你一手掌握文娱动态，盘点影视佳作，了解影视风向标。节目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呢也很多元化，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啦。8月末的乌鲁木齐啊，晚风里还裹着丝路古城独有的鲜活气息。那这个周末呢，从音乐厅的恢弘明月到剧场里的爆笑脱口秀，从展厅当中的非遗展演到广场上的晚风音乐会，时尚风格各异的演出啊，早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就等大家推开剧场的门，接住这一份专属初秋的文艺惊喜。

首先呢，要为大家介绍到的是河南民族乐团梦戏红楼音乐会，演出时间呢为8月29号晚上的21点，在乌鲁木齐音乐厅的演奏厅来上演。本场演出呢是河南民族乐团2026年全国巡演乌鲁木齐站的特别加开场，也是87版电视剧《红楼梦》开播39周年的纪念专场。乐团集结了数十位资深民乐演奏家，用竹笛、琵琶、古筝、二胡等传统的民乐乐器、民族乐器，完整地重现了王立平先生创作的全部《红楼》经典配乐。王明梅、赠花吟、晴雯歌等11首国民级旋律将现场演奏。那演出呢，还特别设置了高清的背景大屏，同步播放87版《红楼梦》的经典片段，让观众在听觉与视觉的双重沉浸当中，重回那个满是诗意的红楼世界。

民族交响音画《孙子兵法回响》首场演出在8月29号晚上的21点在乌鲁木齐音乐厅的演奏厅来上演。那作为2026年中国新疆中原文化丝路行的重点引进项目，《孙子兵法回响》是河南民族乐团耗时3年打磨的标杆性作品。整场演出呢，以《孙子兵法》13篇的核心思想为创作脉络，用大型民族管弦乐的方式编排，把善兵伐谋、天人合一等东方哲学思想转化为可听可感的音乐语言，全程无旁白解说，仅靠不同乐器的音色层次来推进叙事。从开篇久远的历史沉思，到中段金戈铁马的壮阔声场，再到结尾的和平祈愿，让观众在2个小时的演奏当中啊，完成一次和千年华夏兵家智慧的深度对话。

接下来呢，我们依旧要为大家介绍到的是民族交响音画《孙子兵法回响》的返场演出，在8月30号晚上的21点，在乌鲁木齐音乐厅的演奏厅来上演。因为首场开票之后呢，3天内就售罄了。因乌鲁木齐本地民乐爱好者的强烈要求啊，乐团特别增设了8月30号的返场场。那本场演出呢，在保留原版核心曲目框架的基础上，特意为新观众调整了部分段落的演奏节奏，还在返场环节啊，加入了融合打板上的公认旋律的全新改编片段，让中原民乐与新疆本土音乐元素实现奇妙的碰撞。那目前呢，这个场次的剩余票量可以通过大麦啊、猫眼等主流票务平台来核验，是乌鲁木齐8月末最受关注的重量级的民乐演出。

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到的是公益艺术沙龙明月赏析的专场，在8月29号晚上18点到19点乌鲁木齐音乐厅三楼沙龙区来举办。那本场沙龙呢，是乌鲁木齐文化中心艺术惠民零门槛系列公益活动的固定场次，全程都免费向市民开放，无需购票，仅需提前电话预约就可以入场。本场邀请了新疆艺术学院明月系的青年教师作为主讲人，一边现场演奏经典的明月片段，一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拆解乐理知识，分享不同民族乐器的发展历史。当然了，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环节啊，观众呢可以亲手的触摸古筝、琵琶等乐器，简单尝试弹奏的动作，彻底打破了高雅艺术和普通市民之间的距离感。

在上半部分最后一段时间呢，要为大家介绍到的是公益艺术沙龙器乐体验专场，在8月30号晚上的18点至19点，乌鲁木齐音乐厅3楼沙龙区来举办。那作为周末专属的亲子向公益场啊，本场沙龙呢也是更换了全新的主讲嘉宾与体验内容，聚焦到青少年群体的艺术启蒙需求开展。那周江老师呢也会用趣味化的方式给到场的小朋友们介绍不同民族乐器的音色特点，还会带领大家完成一场简单的小型民乐合奏的体验。活动全程呢没有生硬的理论灌输，更像是一场轻松好玩的音乐茶会。那家长也可以带着孩子们边听演奏边互动，在初秋的傍晚用1个小时的温柔旋律给孩子们种下一颗传统音乐的小种子。那接下来呢，大家不要走开，下半个时段我们依旧要为大家介绍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周末的文化演出以及文娱动态。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日间晴间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7度，风向风力3级。
4: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

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3: 你过来啊！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
6: 明明明明啊！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7: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欢迎来到莱萨莱萨节目，精彩就在这儿，为你搜索全疆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让你一手掌握文艺动态，盘点影视佳作，了解影视风向标。节目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呢也很多元化，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啦。那在下半个时段呢，我们继续要为大家介绍到的是乌鲁木齐周末的文娱动态和文化演出。那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全女阵容脱口秀三好姐妹专场，在今天晚上的17点30分，乌鲁木齐大剧院小剧场来上演。三好姐妹是乌鲁木齐本土头部脱口秀俱乐部玩笑商店打造的首个全女子阵容固定专场，从2025年首演至今呢，已经演出了超过30场，是本地口碑极高的特色脱口秀 IP。 那本场呢，集结了俱乐部里3位最具人气的女性演员，所有段子啊都取材于她们的真实生活，从职场里遇到的奇葩客户，到和闺蜜逛街时的社死瞬间啊，再到女生独有的日常生活，内容呢也是鲜活接地气儿，没有网络老梗，也没有刻意制造的性别对立。那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在今天晚上的19点30分去乌鲁木齐大剧院小剧场来感受一下。

洛宾艺术季植物园晚风音乐会加映场在今天晚上8:30乌鲁木齐市植物园中心舞台上演。本场演出呢是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文旅局官方发布的2026洛宾艺术季系列活动的特别加映场，完全免费向市民开放，无需预约即可直接到现场观看。本土老牌乐队江行者登台演出，重新改编演绎《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打扮成的《姑娘》、《青春舞曲》等王洛宾经典作品，还加入了很多首近年走红的新疆本土的原创民谣。演出呢没有设置严格的观众席，大家也可以站着跟着旋律来静静的哼唱，也可以坐在台阶上伴着晚风听歌，在绿植环绕的植物园里享受一场没有门槛的户外音乐派对。

这周末啊，不用奔赴远方，在乌鲁木齐的城市剧场和文化空间当中，我们就能够在旋律当中触摸青年文化的脉络，在笑声里卸下一周的疲惫，带我们轻松的心情啊，去赴一场文化的约定，把演出里的感动与鲜活来攒成属于我们自己的初秋独家记忆。那今天呢，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莱萨，莱萨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别走开，稍后是九二九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选车用车的参谋，
2: 你就抱着你的钱去选择其他的自主品牌，跟他们同级别的车，服务好的品牌也不少，看他们是不是好的这一个，好不好？
0: 消费维权的帮手，
2: 这个问题落地，明天早上11点之前给我们的记者回复一声，也需要跟客户同步，因为明天中午的2点到3点，我们的节目还在直播。如果说有推进，解决了你好我好大家好；解决不了，可能这个问题咱们的关注和沟通才只是个开始。谢谢您，这位客服代表，您辛苦了。
0: 汽车生活的朋友，
2: 把消费者的问题，把我们的听众的问题说清楚讲明白就可以了，不客气，都是一家人，我们先听到这儿啊。好嘞，
0: 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3: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和丝路视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打开929视频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

首先我们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是自动驾驶专章。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此次修订最大亮点呢是首次增设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规定了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反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施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仅修订了个别条款。这部以人事驾驶主体为核心逻辑制定的法律，已难以适配 L3级及以上自动驾驶车辆快速发展的现实。当前国内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已经达到了65%，随着 L2级辅助驾驶渗透率快速提升，法律法规滞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此次修订呢，标志着国内自动驾驶法律制度从补丁式修正走向专章式重构。

我们再来关注七月动力电池装机量 TOP 10。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扩容，带动动力电池行业需求稳步释放。即便进入传统淡季的七月，行业依旧保持高景气，产销、出口、装车等核心数据全部实现了同比大幅增长。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发布的数据，七月国内动力电车装车量74.6吉瓦时，同比增长33.5%。今年一到七月呢，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到了410.2吉瓦时，同比增长了15.4%，全年稳健增长格局已定。具体看来呢，七月宁德时代以31.40吉瓦时的装车量首居首位，市场占比42.33%；比亚迪以14.26吉瓦时的装车量、19.23%的市占率排名第二，中创新航、国轩高科还有亿维锂能形成稳固的第二增长阵营。当月装车量呢，分别为5.16吉瓦时、4.66吉瓦时和4.49吉瓦时，体量呢基本持平。头部二线厂商竞争进入了焦灼状态，第六至第十名梯队格局更加的不稳定。瑞普兰君还有希望达、正力新能等企业月度数据交替涨跌，位次呢也是频繁变动，二线厂商的市场份额竞争仍然持续白热化。

日前，中国一汽与领跑汽车在长春正式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合作从战略共识迈向全面共生新阶段。早在2025年3月，两家企业就签订过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相关产品项目呢已经推进落地，双方联合开发的首款车型也即将迎来量产。齐心动力混动发动机已经成为领跑全球车型提供配套服务。根据本次签署的协议，双方将围绕新能源整车、智能驾驶、动力总成、动力电池、智能底盘及其及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十大领域开展新深度的协同。未来呢，双方将共建资本、将产业、将产品、将技术、将生态的全面合作新格局。一边是拥有制造与渠道积淀的央企，一边是坚持全域自研的新势力。双方意在把各自优势打通，从前期平台输出、整车联合开发，到如今资本加全产业链的深度绑定，也代表国内车企之间的合作不再局限于简单的项目代工层面。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蓝图梦想家酒无伪装实车现身北京街头。新车定位中大型 MPV， 主要面向50万级市场，预计今年下半年上市。其外观延续了蓝图家族的设计风格，前脸配备竖向镀铬中网，搭配一体式 LED 大灯与全双全彩 DLP 灯组。鲲鹏凌云水晶升降立标是 MPV 品类当中的少见配置，车身侧面呢线条平直，提供单色双拼两种车身的配色可选。第二三排车窗可选装 LC 自适应调光玻璃，车尾灯采用金钻切割造型，灯组中间嵌入品牌标识。尺寸方面呢，车长5325毫米，轴距3200毫米，采用的是2+2+3的七座布局。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此前透露啊，该车将搭载 L3 级智能辅助驾驶架构，延续蓝图梦想家系列在安全底盘上的优势，为用户带来超越九系 SUV 的智能化体验。动力呢将提供插混纯电可选，均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其中呢，纯电版搭载的是120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续航里程呢达到了701公里。插混版呢搭载 1.5T 发动机与前后双电机，综合续航里程超过1000公里。

0: 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下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7度，风向风力三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欢迎继续收听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和思路视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打开929视频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长城 H9 力魂版限时21.49万元起。长城 H9 力魂版呢正式开售，两款配置的限时优惠换新价分别为21.49万元和23.29万元。该车呢是 H9 推出的官方改装版本，外观提供沙粒卡其和闪耀黄两款专属车色，搭载全新矩阵格栅，搭配光润日行灯，加宽的轮眉和造型优化的竞技前保险杠均为原厂合规改装。车内呢标配的是熔岩红内饰，搭载的是 Coffee OS3 智慧空间，配备15.6英寸 2.5K 超高清中控大屏，10.25英寸液晶仪表，内置 Coffee GPT 大模型。越野性能方面呢，车身升高至1960毫米，加宽至1976毫米，最小离地间隙提升至236毫米，纵向通过角呢升级至25度，搭配32度接近角，还有26度离去角，那最大涉水深度达到了800毫米。选装原厂专业涉水喉后呢，进气口离地高度可以达到1794毫米。2.5吨牵引资质，配备拖车取电接口，可合法拖拽车、房车、摩托艇还有 UTV 等装备。动力呢，提供的是 2.0T 汽油发动机、2.4T 柴油发动机可选，分别匹配8速自动变速箱和9速自动变速箱。全系标配前中后3把差速锁，还有并标配9种驾驶模式。

近期呢，奔驰和宝马的两则破圈短视频啊，让行业速成造车亮相再次引发热议。八月中旬呢，梅赛德斯奔驰发布了一则创意视频，视频当中呢，一辆汽车在一个鼠标拖拽框中啊，从远处驶来。视频配文是：框出来的是车，测出来的才是实力。七月下旬呢，宝马中国上线了一条关于碰撞测试的视频短片，片头呢是用车模撞击榴莲、菠萝、蔬菜，以人工吹气模拟风洞的趣味戏谑演绎。随后呢，短片完整的展示企业真实的碰撞实验室、风洞设施，呈现多规格测试假人、高强度风洞实验、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近日在接受人民日报与中国汽车报记者联合采访时表示，中国汽车产业高端化是较为确定的方向，当前呢国内高端汽车市场处于产品青黄不接的状态，豪华车市场呢正面临重构。雷军指出，中国在10年前甚至20年前就已经实现大部分零部件产品的国产替代，整车设计和制造呢只是水平高低的问题。当前在中高端领域，车载芯片、车载操作系统及碳陶瓷刹车盘等高端零部件正进入国产替代阶段。他预计这一过程还需要5到10年，需要像小米这样的公司做好链主，带动中国高端零部件产业形成体系。雷军认为呢，行业内卷的本质是竞争，中国汽车工业整体已经具备了极强的竞争力，中低端产品成熟度极高，但中低端市场很卷，中高端市场呢则缺少好的供给。中国汽车产业进一步升级需要走出舒适圈，问答好如何做出有特色的好产品，如何做好中高端甚至超高端产品等关键问题。

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新一代理想 MEGA 上市定档。理想汽车官宣，新一代理想 MEGA 将于9月2号正式上市。从官图来看呢，外观主要针对细节进行优化调整，前包围尺寸缩小，车侧换装半隐藏式门把手，并增加了防夹电吸门。车尾呢，主要对后窗玻璃尾灯组合后包围造型进行了小幅调整。整体呢，还是熟悉的风格。车内将换装29英寸 OLED 一体式贯穿大屏，升级天空岛纵贯式车顶客厅主灯，二排座椅支持180度旋转和零重力座椅模式，实现了2、3排客厅对坐模式，第三排座椅新增通风功能。智能座舱方面呢，将搭载全新一代车机系统，首创 Lives Icon 智能体。辅助驾驶层面呢，新增了3颗固态高精度激光雷达，预计还会搭载马赫 VLA 4G 大模型。续航部分呢，电池容量提升至108千瓦时 ，CLTC 纯电续航为710公里。最后呢，是底盘将新增800伏主动稳定杆及后轮转向系统。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明天节目再见。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FM 九二九。

0: 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新视角探索城市新篇章，
1: 以新姿态扬起生活新风帆，
2: 接受挑战，
3: 一起解锁无限可能，
0: 寻找最优选项。
2: 最优选项，
3: 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优选百分百。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二九，为您带来的优选百分百，我是月华。生活总有忙碌与琐碎，而音乐是最好的减压方式，不用刻意的奔赴远方，耳边的一首好歌就足以治愈疲惫，温暖的时光。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来优选好歌。人间烟火，世事寻常，我们都在时光里慢慢成长。郁可唯细腻通透的嗓音，把人间相遇与别离、遗憾与释然娓娓道来。世间所有相遇皆是缘分，所有经历皆是成长。愿我们看淡得失，温柔生活，一起来听《路过人间》。

这首是来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我相信很多人听了之后呢，也是非常的治愈。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柏松的《余生何须听闻》，这是治愈抒情单曲，曲风呢温柔舒缓，氛围感十足。柏松温柔清澈的嗓音，平淡细腻的唱腔，将自然与洒脱娓娓道来，不用纠缠遗憾，不必眷恋过往，坦然和过去告别，静心奔赴安稳自在的余生。

听完这一首来自白松的《余生何须听闻》，我相信每个人的青春当中啊，都会有一首刘若英熟悉的旋律响起啊，总能勾勾起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后来我们终于学会如何去爱，却也回不到从前。这首经典的金曲藏着所有人的遗憾与成长，慢慢聆听，回味时光。

绍刘若英的后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温柔治愈的经典金曲，歌声温暖醇厚，旋律治愈绵长，万般美好皆源于心底最真挚的热爱和最美好的善意，平凡日子里的温暖陪伴与坚守都藏在这首歌曲的旋律当中，治愈人心，温柔岁月，一起来听，这就是爱。

一首张杰的《这就是爱》之后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经典的港乐金曲，温柔婉转，余味悠长，歌词呢诗意细腻，旋律古风悠扬，将年少心事岁月温柔尽数的诉说出来。时光匆匆，初心不改，那些藏在心底的小小期许与温柔始终温暖如初。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小小》。

这是来自张碧晨的《光的方向》。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以酒馆打烊比喻情感的落幕，用直白戳心的歌词诉说爱情里的遗憾、心碎与释然。没有繁复的编曲，却以最纯粹的情绪来直击人心，精准地诠释出了普通人在感情里的委屈与释怀，即引发听众的共鸣，温柔治愈每一段遗憾的过往。你

首来自陈雪凝的《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之后呢，我们要迎来的是本期优选百分百的压轴金曲了，来自李宇春的《和你一样》。温暖励志，元气满满，生活有风有雨，亦有阳光与星光。无论身处如何境遇，都要心怀暖阳，向阳而生，保持热爱，奔赴深海，永远积极，永远热烈。

不同的好歌，不同的人间温柔与力量。音乐来治愈疲惫，旋律温暖日常。每一首精心甄选的曲目，都希望能够带给电波另一端的你片刻的治愈与感动。本期优选百分百优选好歌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愿音乐常伴左右，美好岁岁相逢，我们下期再会。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

彩，通巴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4: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五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人。

0: 广播第一台。
1: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周末的时候适合到处去走一走，来自于戴佩妮的到处走一走，来开启我们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的周末版。各位好，我是灵犀，此时此刻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再或者手机在线的方式聆听我们的节目，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那当然了，也不要忘记来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哈。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这个一年一度的开学季到了嘛，对不对？然后就会发现哇，孩子长得好快哦，怎么今年9月份开学啊，又啊一年级了，你看又啊上初一了，上高中了，你看要上大学了，就会发现成长是一瞬间的事儿啊。有的时候你可能还没

没有来得及反应，他就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而有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啊，会发现突然自己好像变成叔叔阿姨了。还记得原来啊。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度过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啊，就算是老去也要认真的老去。在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当中，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互动的话题，有没有一个瞬间突然发现自己变老了啊？是被叔叔阿姨叫是被小朋友叫叔叔阿姨的时刻呢，还是发现通宵之后缓不过来了，精力跟不上了，不行了，这个现在得早睡早起了或者是得这个保温杯里泡枸杞，或者喝不了冰的东西了，得泡脚了等等啊，这些事情这些瞬间会突然让你发现年龄增长了，有点岁月不饶人了啊，也或者让你突然长大了。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当中来分享吧。阿刁说了，突然让我长大的瞬间就是家里面出了很多事情之后，我突然发现我要担起这个家的责任了，那个时候我们不得不被迫长大。朵朵说了，以前呢逛街都是非常厉害的，这个从早逛到晚，现在逛半个小时就想找地方坐啊，还会特意看看店铺有没有沙发，然后再也不说爬楼锻炼身体了。可是朵朵啊，这个锻炼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分年龄，对不对？现在呢就是你看年轻人会锻炼，还有老年人也会去锻炼啊，我觉得锻炼是和我们的身体健康分不开的，所以要保持这个时刻锻炼的这个生活方式，好不好？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星辰，他说呢，这个上次呢出去逛街，也是被叫阿姨的时刻，突然觉得，哎呀，自己真的到了该当阿姨的年龄了。其实啊，人生就是在一个又一个瞬间当中，一件又一件事儿的经历过程当中，不断成长起来的。有些道理可能跟你说再多，你也不会体会得到；有些话说再多，你可能也会。并不在意，只有当我们自己真正经历了之后，才发现我们需要自己经历之后就会有所成长。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分享吧。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7度，风向风力为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
2: 九二九嘻嘻

曾经的我们仗剑走天涯，那现在的我们又如何呢？欢迎各位继续在周末时分聆听 FM 九二九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周末版。各位好，我是凌夕。此时此刻，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再或者手机在线的方式聆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就可以同步在线我们的节目了。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成长是一瞬间的事儿，我们可能还没有反应过来，就会发现哎，自己是不是长大了？那个瞬间突然懂了很多的道理，那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被叫叔叔阿姨，或者是突然觉得自己精力更赶不上以前了。所以大家有没有啊，哪个瞬间哪件事儿让你意识到自己突然变老了，让你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发现岁月不饶人了呢？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小夏说了，他说呢，前段时间在收拾房子的时候翻出了妈妈的旧围裙，他以前总说啊，这个围裙一系上就有烟火气了，突然发现就特别想念妈妈这个当时在厨房做饭的身影啊，真的是长大不是离开家，而是把家的温度变成了日常。银河他说了，这个以前呢我们都会去蹦迪，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太吵了，会不会耳鸣，然后现在已经蹦不动了啊，现在改为了和三五好友约着去茶馆喝茶。真的突然发现岁月

岳父饶人，以前可是蹦迪蹦到凌晨都不会觉得累的，现在呢这个太吵的活动都参加不了了啊。妮子说了，现在呢我看手机都会把它调到最大号啊，还提醒孩子别老看手机伤眼睛，突然发现自己活成了小时候妈妈的样子。有的时候成长是一瞬间的事儿啊，突然发现自己老了，精力跟不上了，也是一瞬间的事儿。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吧，有没有这样一个瞬间，有没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忽然发现让你发现，哎，我好像变老了，我好像精力跟不上了。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说说看吧。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FM 九二九，在周末时分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我是林夕。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互动话题啊，就是有没有一个瞬间突然发现，哎呀，我好像精力跟不上了，哎呦，我变老了，哎呦，我怎么这个岁月不饶人了啊？再或者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突然自己长大了呢？欢迎通过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说说看。看到微信平台当中的这个小丁，他说了，他说现在孩子们听的歌实在是听不懂了，突然发现自己变老了。是啊，你看过去呢，他说我们都听的是周杰伦啊，这个七里香啊什么的，现在孩子们听孤勇者，再然后的孩子听的这些说唱我是一个都没听过啊。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变老了，是不是和孩子们的这个接不上轨了，对吧？那还有微信平台当中还有朋友在分享这个微信平台当中的星星，他说了，突然发现呢，这个每天我也要这个用老年人的方式来度过，喝喝茶呀，泡泡枸杞呀，泡泡脚啊，早早睡觉啊，有的时候呢，周末还会陪家人去溜溜。

0: 你跟叶小哥穿一条裤子的。你们先击败了长安李家，又拉拢了琅琊王家，现在现身凤阳，不就是为了对付我凤阳朱家吗？我朱稼先的确不是正人君子，可你也不能这么戏弄我，侮辱我。来，给老子个痛快！
1: 回应朱稼先的是支离的巴掌。
2: 朱老板，我不想听你废话，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0: 想活。
2: 那你就别废话，听我说，老实告诉你，我跟叶高不是穿一条裤子的，我们两个更不是朋友。当然，我们一同击败了长安李家是事实，叶高是我的死敌，可是他却因为一些原因不认得我了。我在西安遇到他的时候试探过，他还是曾经那个接近无敌的叶高，但是没有认出我。于是我想借用长安李家的力量对付他，结果发现长安李家不堪一击，无奈之下，我假意与他联合，转而对付李家，只为了取得叶高的信任，日后好找机会解决他。
1: 朱稼先瞪大眼睛，感觉脑子跟不上支离的叙述。根据他掌握的信息，叶高和支离都像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神秘高手，二人一进入大众视野，就联手击溃长安李家。如今支离却说，其本意是与李家共同对付叶高，见李家实力不济，难以应对叶高后，才临时反水，转而同叶高一并击败了李家，为的是取得叶高信任。
0: 不是，智孝哥，你说慢点，我听糊涂了。
1: 朱稼先可不想再挨巴掌了，但却真没听懂支离的意思。
2: 我说得很明白了，我跟叶高是死敌，但是他却似乎不认得我了。我想杀他，但是凭借我个人的力量，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不管是真刀真枪，还是出手暗算，我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杀掉他。
1: 支离稍加解释，朱稼先勉强接受这个说法。
2: 长安李家不堪一击啊，我才打起了琅琊王家的主意，结果王之伟跟叶高一见如故，二人非但没有成为敌人，反而成为了莫逆之交。我就知道王家那边也指望不上了，于是我这才把希望寄托于你朱老板和你的凤阳朱家。
0: 知晓哥，叶高是你的死敌，不过他似乎不是我的对头吧？
1: 朱稼先问，因为刚才支离说叶高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2: 你太小看他了，他的实力深不可测，他的目标正是六大世家，他击败长安李家，从李家取走李宗辉藏了多年的赤金走龙，他跟王志伟交好，从王志伟那里也得到了一条赤金走龙。朱老板，你手上应该也有一条类似的走龙，叶高来凤阳，不光要拿走你的走龙，还要你的命。
0: 为什么？我跟叶小哥无冤无仇啊。
1: 朱稼先感觉自己很无辜。
2: 叶高跟你确实没仇，跟他有仇的是六大世家，他此次入世目标就是六大世家，我没猜错的话，你们六大世家手中都有一条赤金走龙，而叶高的目的是击败六大世家，拿走你们的走龙。
1: 朱稼先的确有一条走龙，就藏在他这张床下的暗格中，但他根本听不懂支离的意思。叶高要走龙有啥用？叶高跟六大世家有什么仇？问出自己的疑惑后，支离稍加犹豫才回答，
2: 其实我也不清楚叶高为什么要那些走龙，相传大唐十二条走龙有着非常神奇的作用，但是我并不知晓。至于叶高跟六大世家之间的仇怨，似乎与叶高的父亲有关系。根据我的调查，叶高的父亲很有可能是死于你们六大世家的老一辈人之手。这件事你肯定不知道，李宗辉那家伙几乎也一无所知。总之，叶高入世有两个目的，一是找你们六大世家报杀父之仇，二

0: 就是拿走你们手里的走龙。
1: 朱驾先应了一声，他并不确定六大世家是否每个世家都有一条走龙，但他知道李宗辉有一条，王之伟有一条，他自己也有一条，而且李宗辉和王之伟的走龙都已经落入叶高之手。这是他从朱江那里打探到的消息，如果那时候朱江还没背叛他的话，所说应该属实。而且朱驾先也不知道他们六大世家与叶高有什么恩怨，更不知道叶高的父亲是谁，是怎么死的，但他感觉知离的说法挺合乎逻辑。知离说，叶高的父亲死于六大世家的老一辈人之手，为了替父报仇，叶高才入世。不过朱驾先也同样充满疑惑，他是朱家的家主，可他从没听父辈或者爷爷辈的人提过六大世家曾联手搞过什么事情，更没听说他们朱家的前辈曾杀死过一个姓叶的人物。甚至在朱驾先的认知中，六大世家中的东海七家、金陵阮家跟其他的世家都没什么来往，怎可能联手杀死叶高的父亲呢？可如若知离说的是真的，那就意味着叶高的父亲实力极强，因为某种原因招致六大世家老一辈人的围剿，如今叶高是为父报仇才来对付六大世家的。同时朱驾先也忍不住想，六大世家跟叶高父亲之间一定涉及到非常重大的利益，或者说秘密。一般的利益不可能引六大世家一并出手对付同一个人。
2: 知小哥，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叶高的父亲因某种原因死于六大世家的老一辈高手手中，如今叶高术法大成，来替父亲报仇，对付六大世家，首先拿长安李家开刀。李家之后，叶高拉拢了琅琊王家，现在又准备对付凤阳朱家。而您表面上与叶高称兄道弟，实际上你俩之间也有着血海深仇。
1: 知离点点头，
0: 没错，不过我不想多说自己跟叶高的仇怨。总之你们六大世家对叶高来说是杀父仇人，而我亦与叶高仇深似海。叶高当家的目标是凤阳朱家，此人实力深不可测，绝不在他当年的父亲之下。你想，他父亲能引来六大世家的围剿，实力可见一斑。你或者我单独面对叶高都没有任何的胜算，所以我才想跟你联手共同对付叶高。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5: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

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4: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4: 地带
1: 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2: One, two, three, let's go。
0: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欢乐的时光总是来到了这个时候，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天气是非常的舒适的哈，进入到非常凉爽的这个秋天的节奏。此时此刻大家都在哪里呢？都在忙些什么呢？欢迎各位来关注到在周末时分陪伴各位的朝更新疆，我是 DJ 林夕。在这个时候啊，大家周末过得如何？有什么样的心情想要和我们分享？欢迎此时此刻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说说看，周末大家总是有着自己的不同的安排哈。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安排呢，在今天都安排了哪一些的活动？此时此刻啊，今天晚上打算要去到哪里呢？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来说说你此刻的心情，再或者是你的这个路上的路况消息哈，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了。接下来继续陪伴各位的这个小时的好音乐与各位来分享。

周末时分陪伴各位的是 FM 九二九朝更新疆，此时此刻呢，正在跟各位在这个小时当中分享好音乐。不管大家周末啊是否忙碌，你是好好在休息，还是这会儿呢正奔赴跟朋友啊聚会，或者去干什么啊，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小时的时间放松一下心情，跟着动感音乐的节拍来一场音乐盛宴。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心情要分享，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想要分享什么样的路况消息，都可以通过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说到了最近呢是演唱会季啊，一个又一个的演唱会这个与大家见面。上个周末刚刚结束的李荣浩的演唱会是不是也让大家意犹未尽呢？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作曲家来自于李荣浩的作曲家分享给各位。

非常欢乐的一首歌曲哈。因为这两天呢，各学校啊都在陆续的报道，那是不是在下个周末就要开学了呢？啊，不是下周啊就要开学了，下周一嘛。所以呢，大家准备好了吗？各位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小朋友们都准备好了吗？阳光彩虹小白马啊，小白马们就要到学校去开始继续新的一学期的学习了。所以呢，最后这个时候收收心啊，把开学的准备做一做，该买什么学习用品的呀，然后准备什么书的呀，然后要包书皮的呀等等啊，做好这个准备吧。无论是咱们这个物质上的准备还是心理上的准备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迎接新的学期的到来，希望大家通过努力都能够实现自己最初的梦想。

0: 招。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持晴朗，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0度，风向风力为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2: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好的周末时分，由 FM 929的朝更新疆陪伴各位。在这一小时当中呢，希望用一些好音乐陪伴各位在路上。此时此刻大家都行驶到哪个路段了，路上的路况信息如何，你的心情如何，都可以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看到微信平台当中的这个多他说了，他说我想听到 Beyond 的歌曲。哎呀， Beyond 有很多首歌啊，比如说什么光辉岁月呀、海阔天空啊、喜欢你啊等等，不再犹豫啊，怎么样，我觉得哪首都很经典啊。这样吧，希望我们未来的日子都能够海阔天空，好不好？

这里是陪伴各位的朝更新疆，在周末时分，希望在这个小时给大家带来纯粹的一种放松的心情啊！希望动感的音乐陪伴各位，让大家沉浸在奇妙的音乐氛围当中。所以接下来跟随着汪峰的这首歌一起摇摆起来吧。

这个时候你摇摆起来了吗？但是如果在开车的话，一定要双手把好方向盘，注意行车安全。希望这一时段给各位带来的好音乐能够给你带去一份好心情。这就是这个小时的潮更新疆啦，祝各位周末快乐，稍后也不要走开，您将继续听到的是 FM929 为您带来了拜托了晚高峰。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1: 江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0: 蛛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19:08，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周末的时分呢，甜甜希望陪伴各位好朋友们在路上哈。当然呢，此时此刻行在路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呢，如果说最近有什么私藏的这个歌曲曲库哈，也可以直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甜甜就可以啦。周末时分老规矩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想要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听到哪首歌曲啊，你就放心大胆麻溜的把歌曲名称发过来，好不好啊？那么如果说呢我们在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里面哈，可以帮大家安排呢，甜甜会尽量的来帮大家安排了。周末嘛，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做点让自己高兴的事儿。如果说甜甜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能够因为一首歌让大家感到开心的话，那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那周末的时分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啊，可以在咱们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跟甜甜一起来聊聊天，喧喧哗。当然这个周末啊各位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安排，各位朋友们的这个出行的计划，或者说接下来的一些这种打算，包括下一周你准备怎样开启你的工这好像有点就是提前给自己这个预设工作了，是不是啊？下一周你准备怎么来这展开你的这个全新的一周哈，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一起来分享哈。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拜托了晚高峰同样呢希望哈通过电波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音乐，所以此时此刻哈，我们周末点歌送祝福的这个单元呢再一次的开启。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想要听到哪首歌想要来分享什么样类型的歌曲啊，都可以直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甜甜说一说。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消息啊，我看到金刚说呢，说甜甜周末终于听到不要用终于这种词语，因为呢没记错的话上周还是上上周天也在，是不是啊？周末嘛，就是我们拜托了晚高峰的这个节目主持人，包括929的全体主持人啊，大家呢就是很随机周末的节目呢大家就当盲盒开一开好不好啊，就是开到谁就是谁啊。但是我觉得不变的是什么呢，我们拜托了晚高峰的这个主题不变啊，内容不变，想要带给大家快乐的心情也是不变的。周末的时分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看看啊，就是有没有什么最近很想听到的歌。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龚长章就说了，说我想听上一首57次取消发送呢，他说这首歌能不能给安排一下。就这首歌啊，就我对这首歌好像有点印象，我当时我就觉得这首歌的名字很让人费解，就是没有办法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是对一个人反反复复那个消息删了剪剪了删，发送了取消取消了发送，然后发了57次，就我觉得我对这个数字当时啊就是非常的就充满了想象啊。所以说这个名字你刚一说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点印象的，稍后的时间呢可以来帮你安排一下这一首歌曲啊。然后呢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慢慢说想要听

0: 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啊，可以啊，等一下呢，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帮大家看看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自此以后，这位朋友他就说，他说呢，我想听李荣浩的歌呢。他说，自从去了李荣浩的演唱会以后，我感觉啊，我一直都没有缓过来，缓过来吧，哥们儿，好不好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我想这样对大家说啊，因为呢乌鲁木齐啊，就是现在呢咱们不管是这个演唱会也好，音乐节也好，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娱项目也好，太多了，种类很多，说不定下一位歌手还会让你继续陷入演唱会缓不过来，是不是啊？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就是在未来乌鲁木齐还会有怎样的这个演唱会，怎样精彩的这些内容啊，那么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帮你安排啊，你想听到的李荣浩的歌，你可以来说说想听到李荣浩的哪首歌啊。张通说呢，说今天是五个小时吗？虽然我也不想对你非常肯定的说 yes 是的，但是咋办呢？就第一次是回答的是咋办。对啊，今天呢是五个小时，各位好朋友们，今天的体验会在直播间啊，陪伴大家五个小时，从这个19点整一直到晚上的24点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想要听到的歌曲，你放心大胆的点，那安不安排那是我的事儿，是不是？然后呢，我看到快乐行者说呢，说甜甜的嘴骗人的鬼。哎，等一下，快乐行者，你这样说让我很不开心哎，因为我一直觉得在节目里，甜甜就主打的是跟咱们的兄弟姐妹们真诚硬碰硬，是不是啊？怎么还我的嘴骗人的鬼啊？我觉得在节目里没有骗过大家啊，所以说呢，大家放心好不好啊？周末的时分嘛，还是希望各位朋友们开心一点。所以说呢，想听到的歌都可以来跟我来说一说看啊。Vivian 说到了，说想听鹿晗的勋章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平安是福说想要听到海来阿木的西楼儿女啊。好，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青青河边草这位朋友说想要听一首来不及爱你。然后呢，我看到刚不是有朋友说从那个李荣浩的演唱会抽离不出来嘛，就还在深陷其中嘛，然后我就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蚂蚁这位朋友就说呢，说刚想听李荣浩的，我帮你安排了，不遗憾，整一个。对啊，就是李荣浩好像有很多那个不字开头的歌，什么不遗憾、不将就、不再见，是不是都是他那个作词作曲，都是他创作的一些歌曲啊。然后呢，我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游淑婷说想要听到一首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啊，还有看到一枚小可爱想听到的是邓紫棋的歌啊，说甜我不挑，邓紫棋的歌你随便安排一首都行。其实这就是最给我加大最大的难度，因为呢就是行啊，那我等一下在咱们这个周末的歌单给你这个搜罗搜罗啊。然后呢快乐行者说哈哈哈，你不开心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呢。快乐行者你也太小瞧我了，就你这一句话我能不开心吗？我开心得很，我今天在直播间陪大家五个小时，我怎么能不开心呢？各位朋友们啊，周末的时分，今天的甜甜五个小时啊，想在节目里陪伴大家啊。然后哇，你看看微信平台上就有来替甜甜说话的朋友了。安妮安娜说甜甜的嘴够甜的了。哎呀，安妮安娜啊，谢谢你，你把甜甜反正也哄得高高兴兴的啊，就是给甜甜的这个情绪价值给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足的啊。安妮安娜说了些什么我听一下啊。
1: 甜甜就是能不能听一下那个张韶涵的
0: 什么歌呀？
1: 能不能听一下那个张韶涵的暮色回响完整版的，可以吗？
0: 哦，我听懂了，想听那个张韶涵的暮色回响完整版的，是不是还得听？行行行啊，就冲你说我的嘴是最甜的，甜甜等一下就得给你安排一个好不好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A 乐说想听粤语版的偷偷的想你，也就是是不是该安静，是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哎，不好意思，各位朋友，翻车了啊，确实有点翻车了啊。这歌啊，可以等一下我们可以在这个曲库当中来 帮你来搜罗一下你说的这首歌曲哈。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快乐行者说，哦吼，五个小时啊，爽歪歪，干杯。我现在特别想来一首那个叫什么，就有一首歌，它不是那个有一首歌，它里面是不是就有个什么什么什么干杯，就那个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通说，那你放李荣浩的所有的歌吧，相当于我们又看了一场演唱会。哎呀，你们还怪会想的，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我看到匆匆人生说，甜甜小美女下午好，错过了缘分，错过了他，我想点一首女人的选择，谢谢。总觉得匆匆人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错过了一段缘分，错过了他。哦，这等一下，我觉得我如果说匆匆人生的这一段啊，我觉得应该就是提前就是先进入到那个晚安新疆的节奏。接下来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匆匆人生的朋友说，甜甜小美女下午好。等一下，这个甜甜这个小美女一家，我就感觉那个氛围就打破了，各位朋友们。重新说，甜甜下午好，错过了缘分，错过了他，我想点一首女人的选择。哇，谢谢各位朋友们啊，就是你们今天的点歌的那个节奏已经让甜甜提前进入到晚安新疆的这个节奏了啊。没问题，大家呢放开了整好不好。然后我看到阿豪说，甜甜周末快乐，今天点歌应该不拥挤吧。哎，阿豪不得不讲，今天有点拥挤。不知道为什么啊，今天点歌的朋友还挺多，今天的薛波有一丢丢拥挤啊，但是没关系啊，甜甜尽量就是咱们的尽量来帮大家都安排上啊。他说点上歌应该都可以播放吧，他说今天太热了，我想点一首冷雨夜。大家我很好奇啊，为什么你们对这首Beyond 的这个冷雨夜就这么的执着。就我有印象，不光是阿豪，还有一位朋友就老在节目里就提到这首歌，所以我对这首歌我虽然不会唱，但是我对这三个字啊太了解太熟悉了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还有各位朋友们的这个消息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温婉说想听毛不易的一程山路啊。然后呢还有我一说这个李荣浩，大家就开始就对李荣浩的节奏就起来了。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艾玛也说想听李荣浩的老街，他说整一个老街麻雀也行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YY 这位朋友啊，他说想要听到的是队长的哪里都是你。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吕叶这位朋友说呢，我特别喜欢阿桑，想要听阿桑的一直很安静啊，就想安安静静的听听歌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有一位朋友，我觉得他的这首歌《妙龄少女》提到的这首歌，也是一首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吧。他说想听到的是《恶作剧》啊，就是那个我想我会一直爱念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恶作剧，就是。现在甜甜就是有一个新的唱法啊，叫摆烂式唱法，就是反正就是歌就是大家大概知道就可以了啊，大概知道就可以了。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安妮安娜说，甜甜明天就开学了，明天就报到了，等开学或者报到每天，我反正每天放学我都会跟你们互动。他说呢，放学我会经常跟你们互动的，这样你就能天天见到我咯。好的好的好的，宝贝啊，那个甜甜阿姨知道了，我现在都没脸说自己是甜甜姐姐啊，甜甜阿姨知道了啊。但是我想说，就是一定要在完成了这个功课，完成了作业的前提之下，然后呢可以抽空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好不好。那即使你没有跟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也知道你一直在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力水手说，五个小时三档节目吗？三份加班费有没有啊？那有没有吗？哎呀，各位朋友们，要不然这样，大力水手，这个加班费我给你，好不好啊？你帮甜甜好不好？然后呢，大家这样啊，大家那个点歌信息，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点歌啊，点歌信息还是比较多的。我看到思思说想听 Alin 的这个《天若有情》啊，这样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发送您的信息。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安排一首吧。首先呢，我们就 安排到的这首歌，刚刚有朋友提到了李荣浩嘛，是不是？那我们就先来走一个李荣浩啊，为大家带来。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整体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能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

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周末的这个时分，周末的节奏呢，咱们就这个怎么说呢，开开心心高高兴兴啊，就是尽量让自己开心一点，想怎么来怎么来，是不是？刚刚的这首女人的选择哈，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匆匆人生啊提到的一首歌曲啊。我特别想说，刚刚为什么甜甜突然间在这个节目里就很无厘头的唱了那么几句呢？那还不是因为大家给我的底气，是不是啊？刚刚我在那就随随便便，就是说现在改那个歌路了，改曲风了啊，就有朋友说好听的呢，酱面啊。然后大 C 更夸张，大 C 说今天这个麦霸实至名归，反正咱也不知道名归在哪里啊，咱真不知道实至名归在哪里，但是就觉得此时此刻我必须推开我的麦克风，跟着这首歌我必须尽情的高歌，我觉得我才对得起大 C 今天这条互动。他说正儿八经抬柱子，这一晚上没你不行哦。哎呦，你这话你敢说，我都不太说实话，念的时候都心虚啊。但是呢今天晚上确实没我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我啊，这五个小时基本上就空播了，各位朋友们啊。所以说这五个小时的甜甜还是会继续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来陪伴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当然呢，看到大 C 这会儿也在值班的路上，我觉得心里还是相对来说平衡很多的啊。我就对他说，我说你快行了，一天就是你们这样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啊，就一天把人骗上上班是吧，就一天骗上别人周末加班，就这种感觉。微信平台上的樱桃说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我有印象。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当时好像是在他那个参加比赛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火，然后就是他把这首歌唱又翻唱了一下，好像是他说到的是梁博唱的出现又离开。他说甜你知不知道这首歌，这首歌我肯定是知道的啊，出现又离开这首歌曲啊。看到微信平台上茉莉说想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还有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么近那么远说想听一首许嵩的幻听。许嵩的歌其实我听到的就是知道的也还行，但是幻听这首歌我确实是不是很清楚啊，也不是很了解这是一首怎样的歌啊。如果说各位朋友们就是大家那个为什么我突然间走神了呢？因为各位朋友啊，张通的玫瑰花是没刷过来，但是你们的玫瑰花我看到了。对，把你们的免费的玫瑰花在这个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刷起来好不好啊。感谢一下微信平台上的蔚蓝这位朋友啊，也感谢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潮啊，谢谢你们，谢谢啊。还有那个张通，我等你玫瑰花呢啊。然后呢看到大家呢还有在继续啊，通过929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在点播自己想要听到的歌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星星这位朋友说想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最佳损友啊。还有呢看到你看我每一次啊，就是当我一分享就有一个歌手的时候，就会引起大家的这个就是叫什么关联性的互动啊。因为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三个点啊，这位朋友

各位朋友们啊，就好像有点串歌了，是不是？然后呢，我很好说，甜甜我也来了，玫瑰花也来了，哎呦！然后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哎，大家真的，王朝说的呢，说玫瑰花随时担到，大家就看吧，甜甜多容易满足啊，对吧？就那玫瑰花把甜甜哄得高高兴兴啊。周末在这加班加的高高兴兴的，是不是啊？微笑笑的说我的玫瑰花也来了啊！好好好，大家的都来了啊！石磊的玫瑰花我也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啊！还有微信平台上啊，查这位朋友啊，玫瑰花我也看到了，好不好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我觉得这个周末的时分呢，看到大家的就是这种支持啊，这种反正就是这种也没啥诚意的支持吧，开玩笑开玩笑的啊，都知道来的都是好朋友啊，就是不管大家是跟我这个开心的聊天也好，哎，想要这个安安静静的听歌也好，或者说让甜甜感受到你此时此刻的陪伴也好啊，我觉得这一刻我的心里都是暖暖的啊。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大纲啊，他说我不为别的就来表态说发的玫瑰花是不是啊？我看到了，哎，大刚，你的这个玫瑰花和大家的还有点不一样呢啊！哎，这个有点不一样啊，这个是闪着那种金光的那种啊，各位朋友们，闪得亮亮的那种玫瑰花花束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乐芝芝提到了说想听周杰伦的《七里香》啊，好的好的啊，这个稍后的时间呢都可以来帮大家安排啊，想听到的歌呢大家都可以等一等啊，就是我们只要是能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安排到位啊，绝对没有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大力水手啊，刚刚提到的酒醉的 Tango 啊，而且还说了要动力火车，这个2001版的，是不是啊？好的，给你安排啊。那么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您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下一个小时啊，我们会继续来给大家安排好听的音乐。

北京时间的20:1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周末的时分呢，我觉得这种快乐，这种情绪价值一定是双向的这个给予啊。为什么呢？因为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刚刚很多的朋友啊，然后呢刷起玫瑰花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真的在直播间老泪纵横。各位朋友，我觉得这么多年我的主持生涯有意义。你看啊，甜甜就是非常好哄的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生活也是，工作也是，一定要学会自己哄自己啊，要把自己哄得高高兴兴的啊。所以说呢，周末的时分的甜甜希望能够在直播间当中哈，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当然这个小时呢，我们的节奏依然不变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播你想听到的这个歌曲啊。上一个小时如果说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种种的原因没有安排到歌曲的各位朋友啊，大家也可以耐心的等一等，说不定呢就在这个小时的某一个时刻，你点到的那首歌它就出现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点歌啊，继续的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甜甜啊，你想要听到的那首歌曲究竟是什么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朋友们的这个点歌信息也发起来了，我们继续来看看啊，就大家提到的这些歌都是哪些歌曲啊？看到呢，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下载未来这位朋友啊，说想听林俊杰的关键词啊、哦，好的。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微信平台上的，哎呀，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首歌，怎么说呢？这首歌对甜甜来说，我觉得回忆感满满。因为呢，当时啊，我在某一次的那个跨年晚会上，本来我想选这首歌的，但是呢，我唱完以后，我的同事告诉我说换。所以我当时就换了啊。 Forever 说到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想要听到一首微微啊，他说比较喜欢微微那首歌。我当时我知道是哪一首歌，就是微微就是晨光噔噔噔噔的那个微微微微微微，是那首歌对吧？当时同事觉得我唱这首歌没有拿捏好精髓啊，反正最后换成了另外一首啊，但是我对这首歌还是比较有印象的啊，比较熟悉的。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等风来说想要听到杜宣达的指纹，哇，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慢歌了啊。继续来看，看到呢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巨龙腾飞说到了，说想听到的是徐良的《那时雨》哦，《那时雨》这样的一首歌啊。还有芒果布丁啊，芒果布丁呢，他说想要听到阿依莫，他说我觉得这首歌是一首整体的节奏旋律都比较松弛，然后呢适合开车在路上听的歌，他说挺包好听的。阿依莫这首歌我知道啊，但是我有印象，是一个就是好像带一点律动的这样的一首歌，是不是？你看果然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啊也非常的喜欢，就是很经典的。北方孤狼说想要听到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哎，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我觉得我记得刚刚有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有安排啊，就安排一首 Beyond 乐队的歌。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是个好人这位朋友啊，他提到了，他说想听王力宏的歌，想听王力宏的我们的歌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100万个可能这位朋友说想听到薛之谦的认真的雪。就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夏天，想要听一首认真的雪。确实啊，就是这个夏天即将结束，秋天都来了，冬天还会远吗？它不远了，是不是啊？各位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来点到那些你想听到的歌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带
1: 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牛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一向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令
2: 人心动的

0: 总有一些瞬间，我们觉得心思无处安放，恰好这世上还有书。
1: 总有一瞬间，我们希望可以被懂得，还好我们可以到书里去寻一段相同的过往。
0: 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
1: 晚上好，我是夏天，一起到文字里开启一段美好的旅程吧。没有伞的人一路走来不易，但是要为自己的努力奔跑而骄傲，永不放弃，一直前行。当你扛过了所有的苦，生活就会给你甜。风雨过后见彩虹，生活会善待一直努力奔跑的人。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没有伞，你就努力奔跑。
0: 有时候，我们感叹时光如水，匆匆过，匆匆而过的又何止是时间，还有我们稍纵即逝的童年。
1: 站在后来看，当初很多事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很多人也已经变了模样。小时候丢了一块心爱的橡皮，觉得天都要塌了，遇见一位长辈没对自己笑，一定就是对方不喜欢自己了。
0: 年少的我们看世界非黑即白，长大后我们再看从前，会觉得自己短视或者傻得可以。当然，这种心理变化也宣示着我们的长大。接下来，让我们到文字中去邂逅一段年少和年少时的白衬衫。有请心动朗读者南风。
2: 大约52年前，或许更早一些，那时候我还在家乡一所小学里读书。那是一座小城市，城虽小，却是有些历史渊源的。这里有满城的荷花，有一板一板走过的石桥，有明代的文峰塔，且还是古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方。当年就连我读书的那所小学名字也是有些雅意的，叫古槐街小学。时光荏苒，许多事情记不清了，可那年秋天，一个少年背着书包慢慢独行走在夕阳里的情景却一直烙在我心底。我出生于工人家庭，当年父亲作为国营工厂的工人，月工资只有42块钱，母亲原也是这家工厂的工人，后来成了一名在街道上打零工的家庭妇女。父亲的42块钱月工资不仅要养活我们兄弟姊妹四人，还要不时接济乡下的姥姥姑姑等亲戚们，为师就十分吃力了。那时候为了养家，母亲整夜在一架缝纫机上给人压鞋垫，压一双鞋垫1分钱，母亲整夜要压上100双鞋垫才能挣上1块钱。那时夜半醒来，缝纫机的咔咔声每每在耳畔响着，昏暗的灯光下，母亲佝偻的身影映在墙上，灰哒哒的，就像一头老牛。当时的1块钱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是十分当紧的。经过一晚的劳作之后，我的母亲白日里还要站在街头给建筑工地织草垫子，织一个1米5长70厘米宽的草垫子可挣5分钱。这样的活计时有时无，好的时候一天可挣7角5分钱。可以想见，那年月母亲把全身的细胞都用来当手用，四下里扒查才勉强护住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在这样一个秋天，我家乡的城市要在10月1日举办一个国庆大典，要在本市广场组织10万人规模的庆祝大会，规定参加的学生一律要穿蓝裤子白衬衣，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正装。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啊。学校在临近国庆1月前就开始训练了，队列走不好的要刷下来的，个头太低的也要刷下来。在操场上训练时，我已连过

观了，步伐走得很标准，昂昂的，个头也不低。可是我遇到了一个难题，没有正装。那年秋天，天很蓝，我心里却很苦。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是在沮丧当中度过的。上哪儿弄这么一件白衬衣呢？那年月，我们兄弟姊妹就像一支蓝色小队，上下都是一身蓝，是母亲自己做的蓝上衣、蓝裤子，坐时还要大上一号，这是为了让正在成长的我们多穿一些日子。裤子虽皱巴些，还是有的，这白衬衣就不好办了。现在想来，那时家里一群嗷嗷待哺的嘴，吃饭都成问题，要无端添置一件白衬衣，这要求的确有些过分了。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能参加这么一个光荣的活动是那么……于是我与母亲整整对抗了一个月，甚至绝食，执拗地要求他给我买一件白衬衣。我记得那时候买一件标准的商店里卖的白衬衣需要6-7元钱与相应的布票。于是在我跟母亲斗争了一个月后，在那年的9月29日早上，我含辛茹苦的母亲经过一夜的劳作，终于把一件白衬衣放在了我的床头上。家里实在拿不出这6元钱，也找不来布票，这件白衬衣是他用一夜的时间用一块白布料自己做的。这件白衬衣不是制式的，商店里买的那种，袖子没有袖口，是农民常穿的那种一场大。我哭了。52年过去了，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子比那时好太多了，母亲却已走了。心里有些话该对谁说呢？现在的少年绝不会再为一件白衬衣发愁了。我还听说有些年轻人网购成瘾，有一屋子衣服。当然了，如今我的衣柜里也有各种各样穿不完的衬衣。可那时候一个少年的梦浪，直到今天还是让我羞愧不已。

0: 在时间的长河里，所有过往皆为序章，所有匆匆都是风景。
1: 还记得那首诗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0: 从前我们看风景，只知道风景很美，却不知道在别人的眼里，我们也是风景。
1: 所以啊，要努力去活得精彩。当你成为别人眼中的一道明媚时，或许你也会是别人的榜样和动力呢。
0: 说到这儿，我想到了曾经看过的东南大学工学博士，现任山东科技大学副教授仲景涛所写的博士论文《致谢》部分。他写了自己在求学期间的真实经历，让许多人泪目。他说，我能做的就是不辜负。
1: 不管生活平淡又或是跌宕，光芒万丈又或是普普通通，我们能做的都是不辜负，不辜负时间，不辜负青春，不辜负那些帮助过你的人，最重要的是不辜负咱们的初心。
2: 我的家乡是山东半岛东部的一个小农村，小时候村里出了唯一的一位博士，那是在我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深处为数不多的一次强烈的心灵冲击。我上高二那年，父亲病倒，心理压力骤然增加，高三时便已萌生退意，不想考大学了。后来不忍看到亲人们失望的眼神，勉强考入本科，心想大学毕业就赶紧工作。后来父亲的病情逐渐好转，我就又接着读了研究生，心想读完研究生再也不读了，赶紧工作，帮大哥分担一份压力。结果最后还是读了博士。现在回想起这段鬼使神差的经历，我深深为自己的自私和狠心内疚。一步步走到今天，如果说外因是父母和大哥背后默默无言砸锅卖铁的支持，那么内因或许就是那一次心灵的冲击。二，长兄为父，寸草之心难报三春之辉。对于父母已无需多言，除了父母，我这里要感谢的第一个人便是大我七岁的大哥。可能是大我好几岁的缘故吧，在我心里，大哥一直是半个父亲。我上小学三年级那会儿，大哥面临着考高中还是考中专的抉择。上高中意味着可以考大学，但是要多读好几年书，多交好几年学费。上中专可以少交几年学费，早点工作，但也就意味着与大学失之交臂。以大哥当时的成绩，高中、中专随便挑，但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

0: 济负担，主要还是为了我这个弟弟将来的学业。大哥以自己的前途作为代价，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这是我那时心中感受到的大哥为我做出的让我永生难忘的一次牺牲。然而，从后面的生活轨迹来看，大哥的牺牲才刚刚开始。就是在高二那年，父亲病倒，刚工作不久的大哥承担起了所有的重任。我没有见过大哥那一夜夜的辗转难眠，没有见过大哥带着父亲走遍了省市大大小小的医院。我见到的只是大哥日渐深陷的眼窝，皮包骨头，苍白如纸的面孔，乱蓬蓬灰白的头发。而当上面的一切发生的时候，我是坐在温暖安静的教室里学习，因了大哥的独当一面。三，湖海相随。如果说除了父母，大哥是我生命当中第一个守护我的天使，那么第二个不可或缺的人便是我的妻子，我曾经的高中同学。当我准备来南京
1: 分岔路口的时候，你说要去海里看鲸，我说要去林间看鹿，于是就此分道扬镳。但我们并不是一夕之间陌生的，刚开始我们还保持着联系，你给我看看鲸的照片，我和你说说鹿的样貌。但在不再参与彼此的生活之后，话题的开启渐渐变得困难，从前的默契渐渐不在，很多次浮于表面的对话，不再及时的回复，戛然而止的聊天，让彼此都分明感到这种联系成了一种打扰。成年人有一种精细的敏感和贴心的自觉，一旦感受到对方的退意和冷淡，自己便也很少再主动了，毕竟大家都忙。所以你看，其实什么也没发生，没有具体的波澜，没有大吵一架，甚至没有结束语，但我们就是不再联系了。然后我们不仅消失在了彼此的生活里，也模糊在了彼此的记忆中。在时间的冲刷和距离的阻隔下，我们和那个人的联系就这样默默地、悄悄地、势不可挡地斩断了。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大概这就是初闻不识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二，虽然有些直接，但还是要承认，好友间关系变淡的原因之一是社会资源、地位、见识差距变大，你的苦闷他无法理解，他的彷徨对你而言有可能是某种变相的炫耀。两个人无话可说，只能叙旧，直到过去被反复咀嚼，淡而无味，又碍于情面，怕被指责势利，还要勉强维持点赞的情分。当然，有很少时的朋友只能被拿来怀念，许多因为恩情而结缘的人也只适合保温。少时的朋友只能被拿来怀念，许多因为恩情而结缘的人也只适合报恩。朋友是需要交换观点的人，而不仅仅是交换感情。我越来越觉得要从同路者中寻找朋友，而不是硬拽着朋友一道上路。到了分岔口，温柔道别就好，过年时发一句新年吉祥，也好过两个人口不对心的把酒话桑麻。三，在各奔前程的过程中，旧友不断流失，但在新的环境里又未能建立起可以弥补这种流失的关系。我觉得是这两者的合力共同酿成了失友的感受。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吧，

毕业工作后，认识新朋友这件事好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交际圈也很难在工作外有所拓展。同事可以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玩，但真要成为特别好的知心朋友似乎不容易。这很正常，毕竟大家是因为工作而聚在一起的，而不是为了交朋友。况且当友谊掺杂了公事，又会变得更复杂，顾虑也会更多。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问题好像是我们越来越不愿意花精力去交朋友了，因为工作太累了，有时间就想自己待着多休息，不想在社交上花费力气。因为从零开始了解一个人太麻烦了，已经没有年少时的心气和热情了。因为自己的事情太多了，交朋友已经不是生活的重点了。旧的不断流失，新的未有补给，于是朋友好像真的越来越少了。四，失去一个朋友，除了因为生活轨迹的差异，也许还有一个内在的原因，那就是对方不再是你认可的那个人了。能成为朋友，一定有互相欣赏、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互相依靠、互相带来能量和快乐这些因素。如果有一天因为各种原因，我们已经无法从对方身上感受和汲取这些情绪价值，甚至对方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是我们无法认可的，渐行渐远也许就在所难免了。人生的境遇不断变化，行走其中的人也在不断变化，怀念过去并不意味着要停在过去。五，有心理学家说18至25岁是所谓的成年初期，这个年龄段主要解决亲密与孤独的冲突。我们需要朋友带来的亲密关系，以克服内心的孤独、迷茫和不确定感，冲开人生的一道道关卡。这一时期的交友因素最重要的是接近性，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方向的差异、境遇的变化，曾经的接近性受到破坏，很多曾经的朋友疏于甚至失去联系。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成年人的友情其实也在变化，我们不再是曾经意气高喊要做一辈子好朋友的热血少年，我们不再是连上厕所都要约着一起的亲密同伴，我们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可以独立做出决定。在这个阶段，相似性成为更重要的因素。在一些专家看来，成年中期的友情不再需要时刻相伴，关系被定义为知道他在哪里。是啊，真正可贵和难得的情谊不会轻易被时空打败，哪怕人生的境遇疏离化了一些关系，哪怕彼此的联系不如往日频繁，哪怕已经许久未见，哪怕不能第一时间知晓你的近况，但在我需要你的时候，我知道你就在那里。也许我们并没有失去朋友，我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维系友情，更成熟地面对人生。大丈夫各成风波，未时有急，哀乐且不足累上世之心，况小别乎。别离是人生常态，身边的人也确实来来往往，更迭不断，但总有一些人已经陪伴了我们很久，还将陪伴我们更久。

0: 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人都会面临选择的抉择，而选择的方向往往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轨迹。那么人生最好的方向又是什么呢？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1: 无论是年少轻狂还是成熟稳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有人梦想成为一名医生，有人梦想成为一名艺术家，还有人梦想成为一名企业家。追求梦想是人生最好的方向之一，因为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我们会充满激情和动力，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实现自我价值。
0: 人生就像一本书，每一天都是新的一页。坚持成长是人生最好的方向之一，因为只有不断学习和进步，我们才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立足。
1: 那就到书里去寻找吧。今晚节目最后，我们来读冯仑的《人生最大的恐惧是没有方向》。
2: 到底什么时候最恐惧？不是没有钱的时候，不是没有水的时候，也不是没有车的时候。最恐惧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方向的时候。有了方向，其实所有的困难都不是困难。什么是理想？我后来才发现，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理想是一个 GPS， 是生活当中的导航。这是我在7年前突然明白的。当时我和王石一起从西安开车到新疆乌鲁木齐，去戈壁滩上，车突然坏了，手机在那个地方没有信号，戈壁滩的地面全部是鹅卵石，温度高。

大货车开走后，我们在车上开始嘀咕，这事儿靠谱吗？人家会帮忙打这个电话吗？我们的司机说了一句话，在没有方向的地方，生命是唯一的选择的时候，信任是最可宝贵的。结果我们又等了一个多小时，救我们的人果然来了。这件事儿发生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时候最恐惧？不是没有钱的时候，不是没有水的时候，也不是没有车的时候，最恐惧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方向的时候。有了方向，其实所有的困难都不是困难。我总琢磨，理想这件事情就相当于在戈壁滩上突然找到了方向。但是方向是怎么确定的呢？方向是心中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是非判断。有任何理想都要坚持到最后，都要兑现你的诺言。而这个价值观是什么？是诚信与道义。有了价值观的驱使，人就会有方向感。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每个时代的价值观也不一样。社会在变，如今国家理想变成了个人理想。比如说，一个人喜欢放风筝，他要做全世界放风筝第一人，这就是一个理想。比如说，有人想娶个好媳妇儿，过上好日子，这也是理想。我不是很赞成任何一个社会都让政府、领导人、大人教小孩、小人物、年轻人去追逐他们加强的理想。我主张我们应该在一个时代、一个环境下，根据现实价值观来确定我们的追求，提出自己的理想。人有了方向感，就会快乐，生命会变得简单，就会在现实中从纠结哥变成淡定哥。人一生有三件最苦恼的事情算不准。第一，算不准今后你要赚多少钱。第二，算不准有多少幸福和痛苦。第三，算不准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有价值观，有理想，算账就变得非常简单，人活得就很通泰。我每天经常算账，但是我自己就做三件事。第一，看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第二，算别人算不清的账。第三，做别人不做的事情。什么人最快乐呢？有信仰的人快乐，心里头有方向感的人快乐。理想就是一个方向感，像在黑暗隧道前方的一点光明。如果失去光明，人会恐惧，会死亡，而有了这个光明，人会行动，会前行。这就是理想在生命当中的意义。当然，理想这件事情也不能把它夸大到什么都能解决，它属于保健品，不是速效救心丸。所以理想是一个增加概率的运动，有理想的人比没有理想的人只不过是成功的概率高一点，快乐程度高一点，毅力强一点，走得远一点，心里头踏实一点。一谈理想，难免要谈到现实。现在流行一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永远都在讲理想，却永远不能和理想拥抱在一起。我是这么看，理想永远是从现实中孕育出来的，因为不满所以有梦想，因为没有所以才需要，因为很弱小所以想强大。理想只是告诉人要去哪里，至于怎么去，这是每个人的事儿。所以可以简单的总结，现实是数的问题，理想是道的问题。也就是说，去哪儿和为什么要去是由理想来回答的，怎么去和什么时间去，能否到达，这是现实中要解决的问题。另外，我们必须看到，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真正能坚持理想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是在实现理想过程中被现实磨灭，然后妥协了。就像18岁的时候在谈爱情，38岁的时候在过日子。当我们在一起讲理想的时候，犹如在山下散步，

0: 每个人都信誓旦旦地说我要登上山顶，大家仔细看，走一会儿就剩下一半人了，再走到了最后就剩五六个人了，其他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或许在半山腰上有人会说风凉话，上去干嘛，上去也得下来，有这功夫不如去看个电影，谈个恋爱，旅旅游。许多人都在给自己找理由，最后就剩下一个人登了山顶。这个人告诉大家，我看见了很多风景，但也许仍有人不以为然，说照片怎么跟你说的不一样，要不就说我没上去，不信你看到的。
1: 我们的人生各有千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成功永远不嫌晚，每一份小小的努力都有它发生的价值。
2: 如果你是金子发光的那天，周围的人终会看到。如果你有一双不同于常人的翅膀，需要你在蓄力飞翔才能让人铭记。
1: 真正对自己未来负责的人，都在不动声色的努力，等到一鸣惊人。
2: 感谢今晚您的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主播凯文，夏天，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周凯伟，感谢您的收听。
1: 明晚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再见。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色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4: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3: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2:09，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耳朵的旅行。各位好，我是甜甜。今天呢，在耳朵的旅行节目当中呢，希望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哈。刚刚我们在节目开篇的时候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萧敬腾带来《怎么说我不爱你》，但是这首歌呢，其实是在2011年收录在他的专辑《狂想曲》当中的一首歌曲哈。其实这首歌曲他想要传达的呢，就是以明知相爱却需放手的这种非常矛盾的情感作为核心，那当然也是通过一些爆发式的唱腔和英式摇滚的这种编配哈，呈现出了爱情当中的那种撕裂感。相信呢，今天在耳朵的旅行开篇的第一首歌呢，一定就会带着你哈，感受到很多歌曲当中想要传达给收音机前好朋友的情绪。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通过节目来听歌，当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收音机前的你此时此刻正开车在路上跟929相伴的你哈，如果说想要听到哪首歌曲呢，也可以直接发送歌曲的名称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如果没有秋天》，一起来听。

天干了，你可以听我唱完这首歌。

北京时间的22:42，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耳朵的旅行。各位好，我是甜甜。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王力宏带来《爱错》。那么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过，当你付出一段的感情，发现了最终错付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哈。那我相信呢，王力宏的这首歌曲应该会让很多的朋友陷入到一些思考和思索当中。今天呢，我们一整期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来推荐你有哪些歌哈，可能能够带你进入到某种情绪里面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蔡健雅带来《坠落》。

0: 到星辉成河。
1: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29现在播报。
2: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4: 929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当然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诗心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诗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诗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好，现在播报。
1: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7: 929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星星在闪光，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

23:09，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安新疆。各位好，我是甜甜，今天呢就让甜甜用好音乐在乌鲁木齐的上空对你好好的道一声晚安。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林俊杰带来的《不为谁而作的歌》，传递的核心感情呢是多层次的。它首先是一首献给生命当中所有无名帮助者的深切的感恩之歌，其次呢，它也是在忙碌与迷失当中对自我进行探寻与内心呐喊的真诚独白。再者说呢，它蕴含了对音乐艺术本身的致敬 与热爱哈。最终呢，歌曲升华为对身边的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平凡英雄的关注和礼赞。当然这首歌曲呢，它想表达的层次和程度非常的多，我觉得每一位朋友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和感知。莫为努力浇了水，爱在背后往前推，梦想需要行动的滋养，而无形支持他的他人也好，信念也好，其实才是持续不断的源源不断的动力。当然呢，这一首歌里当中还有一句歌词是原谅我这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谦卑的姿态，非刻意的取悦，而是真诚的记录与回馈。那么其实这首歌曲当中有非常多的细节啊，非常多让人为之动容的部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来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曲《此生不还》。

星星在闪光，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晚安，新疆。

北京时间的23:30，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安新疆。各位好，我是甜甜。今天呢，甜甜用好音乐在乌鲁木齐的上空呢，跟你好好的道一声晚安哈。此时此刻晚归的你，听着我们的节目，听到为大家准备到的歌，不知道内心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有什么样的故事想分享呢？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在晚安新疆的节目当中听一听属于这个城市的晚安曲是哪首歌呢？

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

0: 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九十集，
2: 杨清堂将自己输牌的原因归咎于朱稼仙。
3: 大哥，我们好久回家。
4: 不着急，再耍几天算，反正不想我们个人花钱。
2: 朱稼仙绝不会想到，在他忧心忡忡思索着与叶高和知离对决的计划的时候，炼妖世家蜀中杨家的三大高手正在酒店里斗地主。炼妖杨家雄踞四川中部的遂宁、南充、资阳、内江、自贡等多座城市，要论实力，杨家在六大世家中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位。如今前来凤阳的这些杨家高手只出动了整个家族高手的不足三分之一而已。但饶是如此，杨清堂依旧对那个神出鬼没的年轻人身怀忌惮。在那个人面前，杨清堂感觉他们蜀中杨家的高手再多，也没有人能保护得了他。那人若是想要杀他，他已绝对无法存活。一想到这里，杨清堂忍不住发出一声轻叹。
4: 哎，
3: 大哥，你这几天经常在唉声叹气，究竟有啥子事吧？你不是说朱家那边的事情都在掌控之中吗？
2: 杨清堂摇摇头。
4: 没得啥子事，没得事。
2: 嘴上虽是这么说的，杨清堂的脑海中却再次想起他第一天住在朱家时候的经历。那个人就那样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后，他都不知道对方在他身后站了多久，直到对方开口，他才意识到身后有人。而后那个人在他面前施展出他前所未见的强大神通，只在片刻间便将他击败。

0: 走，我们下去吃点东西。
1: 杨清堂揉了揉太阳穴，感觉脑袋有些昏沉。两个弟弟对视一眼，都看出杨清堂怀有心事，但杨清堂不肯说，他们也不好问。直到晚上，叶高才睡醒。醒来后，他感觉自己满血复活了，肚子不疼，也不再腹泻。而知离则坐在他房间，正在吃桌上的果丹皮。
2: 嘿，力哥呀，那好嘞。
1: 叶高笑着说，接过知离扔过来的果丹皮吃起来，顿时感觉饥肠辘辘。知离说，昨晚他们去朱家做客的时候顺了点东西，所以他们不用再吃泡面。二人在门口的小饭馆点了几个菜，要了瓶白酒吃喝起来。
2: 力哥，我睡了这么长时间，你就一直在屋里吃东西？
3: 没有，我出去转了一圈回来，看见你还在睡，这才去买了一点零食吃。
1: 叶高点点头，实则并不怎么相信知离说的话，他总感觉知离背着他做了一些事情。吃了一阵子，叶高又开始询问知离该如何应对朱稼仙。按照叶高的推测，朱稼仙极有可能会在濠州石府摆下鸿门宴，与蜀中杨家的高手一同对付他和知离。
3: 怕什么？当初对付长安李家的时候，我看你还挺沉得住气的。
2: 此一时彼一时嘛，再说了，凤阳朱家可不是长安李家，现在他们又跟蜀中的杨家联手，我总觉得有点虚啊。
1: 知离却是一脸的不在乎，自顾自夹着盘中的小鱼。叶高忍不住问，
2: 李哥，你是不是已经制定好了周密的计划，就像上次对付长安李家我一样？只为他们是不是已经率领王家高手埋伏在凤阳附近呢？只等你一声令下，就对朱家出手了。
3: 你想多了，我们与凤阳朱家的恩怨最好不要牵扯到琅琊王家，王家人若是参客进来，到那个时候事情就闹大了，两大世家之间的火拼定会引起大量的伤亡。还是那句话，对付区区凤阳朱家，你我二人足矣。
1: 叶高叹了口气，他早已记不清楚这是知离第多少次说出这么装的话了，但一问起知离的具体计划，知离从不正面回答，这让叶高深感无语。
2: 好吧，你老是这个样子，问不出个屁来。
3: 叶公子，我问你，如果没有我的出现，你孤身一人对付凤阳朱家，将会如何布局？
1: 叶高愣了愣神，随即说道，
2: 你这话说的，要是没有你，我根本就不会跟朱家为敌嘛。
3: 你能像原谅琅琊王家那样原谅凤阳朱家吗？
1: 面对知离的问题，叶高也不知该如何回答，他只是感觉知离熟知他的秘密，熟知他与六大世家之间的恩怨，可是按道理来说不该有人知道那些秘密。思索了几分钟后，叶高才开口，
2: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会潜伏在暗处，不会大摇大摆地与朱家人碰面，待到合适的机会再来擒贼先擒王。凤阳朱家虽然厉害，但只要想办法拿下朱家先，他们势必会跟长安李家一样成为一盘散沙。
1: 知离却摇摇头，
3: 朱家不是李家，朱家的能人也不是李家能比的。这些年长安李家将重心放在了发展经济，做各种生意赚钱上，从而忽略了对家族中人在术法方面的修为，再加上李家缺乏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又跟其他几大世家没有多少来往，有些被孤立，这才会不堪一击。总体来说，整个长安李家除了李宗辉跟李畅父子，一个能打的都没有，一个能挑大梁的都没有。但是朱家不一样，如果朱还没有死在王家人的手上，哪怕你搞下朱家仙，弄死朱家仙，朱家人也不会妥协，朱海、朱香以及朱家前、朱家蒙等人都不好对付。

0: 叶高陷入沉思，感觉知离的分析非常到位。
1: 离哥，那你有啥高见吗？
0: 这一次知离倒是没再顾左右而言他。
2: 擒贼先擒王的思路没错，但是要瓦解凤阳朱家还需要很多细节上的布置，就比如让他们家族内部发生矛盾。
1: 就像你挑起李宗辉和李畅父子之间的矛盾那样。
2: 李宗辉李畅父子之间的矛盾并非是我挑起来的，而是早已有之。咱们不过是运气好，在李宗辉召回李畅之后，他们爷俩之间的误会达到了顶点，量变而引起质变，最终父子反目，互相残杀。要对付凤阳朱家或者其他的世家，其实都可以参照同样的思路，一是擒贼擒王，二是内部瓦解。话说过了，你在对待琅琊王家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
0: 叶高连忙反问。
1: 雷哥，你这是啥意思？我可没有对付过王家。
2: 你结交之伟，与之伟成为莫逆之交，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上之策，这不同样是擒贼先擒王吗？
0: 知离这个说法让叶高感觉很不舒服，他与王之伟结为好友并不是什么擒贼先擒王的套路，而是单纯的感觉王之伟这人靠谱，与王之伟惺惺相惜。可是让知离说出来他与王之伟交好这件事，却充满了阴谋的味道。
1: 李哥，我发现你这人内心有些阴暗呐。
2: 哦，你就不阴暗了？叶公子，你藏的秘密就比我少吗？你这样说我，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0: 知离的脸上依旧挂着愉快的笑容，叶高却被他噎得说不出话，只得端起酒杯猛喝一口。
1: 阴暗的人看谁都阴暗，要不是我要借助你的力量，真不想跟你这种人为伍。
0: 见叶高脸色不好，嘟着嘴喝闷酒，知离也不再继续之前的话题，转而说道：
2: 少喝点酒，本身酒量就差，还这么爱喝。
0: 尽管叶高仍旧对知离身怀不满，却感觉知离这番话充满了对自己的关心。很多时候叶高根本猜不透知离的心思，不知道知离哪句话是认真的，哪句话是开玩笑，更不知道知离说的那些模棱两可的话语中暗藏着怎样的弦外之音。叶高更喜欢跟王之伟喝酒，跟王之伟相处，至少王之伟有什么话都会直说，不像知离这样话里有话，让人难以捉摸。吃晚饭的时候，朱稼先才发现自己的侄子朱江还没回来。
3: 朱江去哪儿了？电话也不接，这小子搞什么名堂？来人，给我把朱江找出来。
0: 朱稼先的手下早已出去找寻朱江，却根本没找到朱江的下落。朱江手机关机，不知所踪。
4: 难不成小江出事了？是叶高他们对小江出手了？
0: 不多时，手下人前来通报，称不光是朱江不见了，朱江的父亲朱稼前也不知去了哪里，从今天中午就出去，到现在也没回来。
3: 靠，稼前和小江一定是出事了。
0: 朱稼先想起长安李家的遭遇，认为弟弟朱稼前和侄子朱江就像虎娃一样被叶高和知离绑架了。朱稼先拿出手机拨打了叶高的电话。
3: 叶小哥在哪儿呢？
5: 吃饭。老朱，要不要过来喝一杯呀？我跟你说，我李哥太能喝了，你跟他比就是个文盲。
0: 电话那边的叶高明显有些喝醉了，说话都不符合逻辑，酒量跟学问哪有什么关系。不过朱稼先听得出来，叶高说话的时候中气十足，与中午那种有气无力要死不活的情况完全不同。
3: 我那侄子朱江倒是能喝几杯，叶小哥是不是把他请过去陪你们喝酒了？

0: 回地堆子里。
1: 电话里叶高的声音有些含糊不清，似乎是真喝多了，连朱稼先说的朱江是谁都没搞清楚。
2: 我说的是我侄子朱江，不是那个、哎啊、我那兄弟稼钱是不是也被你们请过去喝酒了？
0: 什么玩意儿？
3: 老朱，你不地道啊，我来凤阳吃地摊吃烧饼，你咋就不请我吃点好的，也不陪我喝酒？
1: 朱稼先面色阴沉，挂掉电话，手下人正坐在一台精密复杂的仪器前，朝朱稼先比划了一个 OK 的手势。
4: 家主，追踪到叶高的位置了。
1: 朱稼先点点头，安排了两个生面孔前去探探情况。很快他就收到手下打来的电话，电话称叶高和知离正在一家小饭馆喝酒，知离看起来还算清醒，叶高却已经将垃圾桶都快吐满了。朱稼先的另一波手下也打来电话，汇报说他们查过叶高和知离居住的旅馆，并未找到朱江和朱稼钱的下落。正在朱稼先思索着要不要亲自去找叶高和知离对峙的时候，收到了第三波手下的电话。
3: 家主，刚刚查到，就在今天下午3点，朱稼钱先生和朱江公子租了一辆黑车去了合肥机场，就他们俩人，还带着一些行李，而且他们二人的证件都带走了。
1: 朱稼先只感觉脑瓜子嗡的一声，从手下人的来电可以判断出朱稼前和朱江是主动离开凤阳的，他二人压根没有被叶高他们绑架。朱稼先脑海中浮现出他50大寿和今天中午吃饭时候发现的那两张纸条上写的四个成语：背信弃义、猪狗不如、众叛亲离、失道寡助。
2: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稼钱和小江不告而别，失去联系，而且还是主动离开的，难道这就是纸条上写的众叛亲离？
1: 朱稼先深感震惊，凤阳朱家当中除了他之外，以朱稼钱的实力最强，年轻一辈中以朱海的实力最强，朱江的办事能力最强，而今朱海死在临沂王家人之手，朱稼钱、朱江离开凤阳朱家，他慌了。6大世家第一人朱稼先慌了。朱稼先有些疲倦地靠在座椅上，缓缓从身上取出朱海的尾戒以及中午吃饭时候发现的那张纸条。
2: 稼钱和小江怎么忽然走了，也不打个招呼？他们明明知道我需要他们呢，他们明明知道朱家很快就要跟叶高和智离开战了，他们怎么走了？
5: 朱稼先，
1: 一个虚无缥缈的声音钻入朱稼先的耳朵，他猛然抬起头四下观察，探出灵觉仔细搜寻，声音戛然而止，丝毫没能找到声源。朱稼先又想起之前他从临沂机场离开的时候，刚闭上眼也曾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随后他睁开眼寻找声音来源，却毫无所获。但就在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候，他隐约看到机场地面的几名工作人员之中有一个略有些眼熟的背影，只不过当时他并未想起那个背影的主人是谁。看着面前的戒指、纸条，回想着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件件事情，朱稼先的心情越发沉重，甚至感到几分畏惧，对神秘强大的对手的畏惧。长安李家遭遇巨变，李宗辉、李畅父子都死了，李家地牢中关押的人失踪，在朱稼先50大寿的时候，有人送来贺礼，贺礼是一张纸条，一张辱骂他背信弃义、猪狗不如的纸条。之后琅琊王家遭遇拜龙教夜袭，王家死了10几口人，却丝毫不影响王家的根基。但由于那件事，朱稼先安插在王家的亲信朱海身份败露，朱海被盛怒的王家人误以为是拜龙教的同党，死于王家高手围剿。为了平息王家人的怒火，朱稼先放下身段跑到王家低三下四的负荆请罪，王家人似乎原谅了他。从临沂离开坐上飞机后， 朱稼仙听到有人呼喊自己的名字，却只看到一个略有些眼熟的背影。回到朱家，召回朱江后，朱江告诉朱稼仙，杨清堂有意隐藏实力，明明身上带了8个收妖瓶，却称自己尚未达到杨家前任家主7个收妖瓶的境界。再然后，朱稼仙在府上宴请叶高和知离，与叶高、知离展开交锋，双方势均力敌，但朱江说无法看透知离身上带了些什么。朱稼仙一觉醒来，看到书桌上的朱海的尾戒，却丝毫没有察觉到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将戒指放下的。中午吃饭的时候，朱稼仙又在自己爱吃的咸水鹅腹中发现了另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众叛亲离，失道寡助，且字迹与之前那张纸条上一模一样，上面的离字还比其他的字稍大了一些，似是知离发来的挑衅。下午3点，朱稼仙的弟弟朱稼乾与侄子朱江不告而别。就在刚刚，朱稼仙再次听到有人呼喊他。这一系列的事件串联起来后，朱稼仙感觉如坐针毡，心头有如压了一块巨石。
5: 小江，你背叛了我。
1: 朱稼仙忽然意识到，那两张纸条上的16个字宛如谶语，正在一个个变成现实。他自认背信弃义，似乎也对得起猪狗不如这个称谓。而今朱海惨死，朱稼乾、朱江不告而别，则是众叛亲离的表现，下一步会不会就是失道寡助了？一想起朱江，朱稼仙更忧虑了。是朱江告诉他杨清堂隐藏了一部分实力，也是朱江告诉他探查不到知离身上带了些什么。如果朱江真的是叛徒，那就说明朱江很可能早就在撒谎了。
5: 清堂兄未必隐藏了实力，小江说他身上带着8个收妖瓶，不见得是事实。小江说无法探查到知离身上带了什么，很可能是在撒谎，因为他早就被知离策反。
1: 朱稼仙有些精神恍惚，但这些打击根本无法击垮他。
5: 大罗三清，御我神通，御尊二祖，助我通灵，我至凡胎，化为神灵。
1: 朱稼仙豁然站起身，念诵起化神之能的咒语。咒语念完的瞬间，他整个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他就像个寻常的中年男人，养尊处优，皮肤白皙，一脸和善，但现在他的身体被耀眼的金光笼罩，自身就像是个大瓦数的灯泡，强大的威压自他体内散开，他站得笔直，渊庭月志，宛如天神下凡。他的眉心之间出现了一个竖着的类似于眼睛的东西，这第三只眼猛然睁开，扫视整个朱家大宅。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6: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0: 行。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2: 地带。
0: 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九十一集，
2: 进入化神状态的朱稼仙，全身上下散发出无可匹敌的神威，三只眼睛犹如二郎真君，这便是六大世家第一人的实力。化为真神，拥有真神的力量与神通，朱稼仙的化神之能远超过侄子朱海。因为朱海进入化神状态后，只相当于普通的天神天将，而朱稼仙化神后竟像极了传说中的二郎神。一身金光的朱稼仙在朱家大宅迅速穿行，检查着朱家的每一寸土地，朱家的下人、保镖以及近亲见状皆纷纷避让，他们大都是第一次见识家主施展化神之能，一时间都被家主身上涌现的强大神威所震撼。几分钟后，朱稼仙回到客厅，恢复正常状态，他的脸色有些苍白，额头上渗出一些汗珠，施展化神之能消耗了他不少的灵力，但让他感到失望的是，他竟然没有发现府上有任何的不寻常之处。此时的朱稼仙已经脱离化神状态，他发现自己只有在处于化神状态的时候才不会有任何的畏惧，现在他又感觉到内心的压抑与煎熬。前后两张纸

0: 纸条，纸条上正在逐渐变为现实的16个字，书桌上莫名出现的珠海的尾戒，李家地牢失踪的人，机场地面上熟悉却想不起是谁的背影，不告而别的朱驾前、朱江父子，虚无缥缈地喊他名字的声音，以及神秘莫测的叶高、知离，这一系列的人和事，就像是精神上的凌迟，正在一点一点攻击着朱驾先的心理防线。
1: 叶高、知离，你们好本事、好手段呢、啊！
0: 朱驾先感慨道。直到现在，他都没有跟叶高和知离展开正面交锋，却已经感到身心俱疲、寝食难安。不过，作为六大世家的第一人，朱驾先不会被如此轻易的击败。
1: 驾前小将，我待你们不薄啊！我离了你们，我依旧是凤阳朱家的家主，依旧是深谙我。离了你们，我依旧是凤阳朱家的家主，依旧是深谙化神之能的六大世家第一人。
0: 朱驾先愤愤自语，他坚信自己依旧拥有着虐杀叶高和知离的资本，叶高他们搞的那些小动作根本不足以影响接下来的对决的结果。朱驾先有些累了，施展一次化神之能让他消耗不小，再加上精神上的打击，他感觉自己需要休息，需要好好休息，待他休息好，他便要展开反击。回到房间，朱驾先很快就睡着了，这一觉却没睡好，总是做梦，做乱七八糟的梦，一会儿梦到知离手里拿着两张纸条，念纸条上那16个字骂他，一会儿梦到自己的弟弟朱驾前和侄子朱江在背后捅他一刀，一会儿又梦到李家地牢那个人，一会儿梦到叶高手里拿着几只螃蟹非要塞进他嘴里。最可怕的噩梦所见是朱驾先孤身一人站在琅琊王家门口，王家大院里则是有说有笑的叶高、知离、王之伟、杨清堂、朱江、朱驾前，以及王家、朱家和杨家的大量好手，还有一个背对着他的熟悉的人影，而他却只有一个人。在梦境里，他不知为何主动脱下了自己的上衣，后背上出现几根金条，他在王家门口跪下，向院子里的众人忏悔哀求。院子里众人纷纷冲出来，每个人取下他背上的一根金条，在他后背上猛抽起来，他们的口中还念念有词：
2: 背心其一，诸葛不足，众叛亲离，世道挂住。
0: 被这个噩梦猛然惊醒后，朱驾先大口喘着气，发现自己浑身都已经湿透了，汗水打湿了床单被褥。
1: 我去，
0: 朱驾先暗骂道，正要坐起身来，却忽然愣住了。屋里虽没开灯，但朱驾先灵觉敏锐，黑暗中同样能够清晰事物。他睁开眼就看到床头站着个颀长消瘦的人影。
1: 谁？
0: 朱驾先发出一声暴喝，却又发现自己根本坐不起来，甚至他连动都动弹不得。
3: 朱老板，做噩梦了。
0: 人影发出富有磁性的声音，朱驾先登时分辨出说话的人正是他在梦境里梦到的知离。
1: 知离？
0: 朱驾先压低声音，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知离制住。可是知离是什么时候来的？是怎样制住自己的？朱驾先不得而知。他从没想到有人能够在他尚未察觉的时候就把他制服。朱驾先感觉到自己是被什么东西捆住了，所以动弹不得。同时他也知道捆绑着他身体的绝不是寻常的绳索。
1: 你用了什么手段？
3: 朱老板，你应该知道的，你不是早就打听到我知离的裤腰带很不寻常吗？
0: 朱驾先努力看向知离，渐渐的他看清楚知离这张俊美的脸，但他却无法调用体内的灵力来冲破知离的禁锢，甚至他意识到自己连

0: 化神之能都施展不出来。
1: 长鹰，
0: 朱稼先自然听人提过支离系在腰间的长鹰。
2: 对啊，正是长鹰。我呀，是趁你睡着了做噩梦的时候，用长鹰把你捆起来的。怎么，感觉怎么样？雷子没有夸大其词吧？
0: 朱稼先又是一惊，听支离这语气，他是知道雷子来找过自己的。
1: 你放开，支离，有种的话你就放开我，我要跟你堂堂正正一战。
0: 朱稼先却发现自己能发出来的声音很有限，虽然他已经用尽力气呼喊，这动静仍旧很小。当下他意识到，这是支离使了手段，不让他大声呼喊。
2: 堂堂正正的一战，朱老板是老糊涂了吧？谁要跟你正面较量啊？只要能够制服你，使用什么样的手段都不一样吗？朱老板，你怎么会觉得我支离是什么正人君子吧？能够偷袭得手，我何苦来领教你的化神之能呢？
0: 支离这话说得如此直接，近乎是在说我就是卑鄙小人，谁跟你正面一战？朱稼先心中一凉，知道支离跟他是同一类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根本不在乎手段的高尚或卑劣。朱稼先深知，对付支离这种真小人，什么激将法，什么大义凛然，都没有一点作用。对方只追求结果，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1: 支离，我们无冤无仇。
0: 朱稼先的话还没说完，脸上就挨了一巴掌，他甚至都没看清楚支离是如何出手的。支离的速度太快了，受制于人的朱稼先自然看不清楚他的动作，除非朱稼先施展化神，不然的话他绝对跟不上支离的速度，这是朱稼先得出的结论。很明显，支离抽他这一巴掌是不想听他啰嗦废话。朱稼先闭上嘴，心中却在思索应该如何脱困。虽然他被支离制服，但支离并未真正伤他，这是否意味着支离并不想杀他？不然的话，支离大可以在他还没醒来的时候动手。
2: 别乱想，我深夜造访可不是来杀你的，否则的话你还能活到现在？舒老板，你自负一身神通，就这样被我偷袭，自然不服气。但是我老实告诉你，我能在你毫无觉察的时候制服你，就一样能在你施展化神的时候击败你。你的灵觉连我的到来都发现不了，你觉得你有资格跟我正面一战吗？呸！你呀，什么都不是啊。
0: 朱稼先还是没有说话，虽然是有些不服气，却也不得不承认支离这番话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支离没有碾压他的实力的话，他的灵觉不可能不在危险到来的时候做出预警。然而实际情况是，他的确被支离轻松制服，护体的灵觉根本没有反应。朱稼先在想的是，支离说不是来杀他的。
2: 其实啊，我是来找你帮忙的。
0: 朱稼先又是一愣。
1: 你有病吧？你把我捆起来，说我没资格与你一战，你还需要我的帮助？
0: 似是看出了朱稼先的心里话。
2: 朱老板，我没有开玩笑，大晚上的跑在这里，我也没心思跟你开玩笑。不过我刚才说的也不是特别准，准确的来说，我们需要互相帮助，你帮我，我帮你。
1: 知小哥，有话直说吧，我能帮的会全力以赴。
2: 你也别跟我说那些场面话了，先听我说完，愿不愿意互帮互助看你自己。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不瞒你说，我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对头，他的本事在我之上，我对上他绝无胜算。
1: 你说的是？
0: 朱稼先陷入思考。
1: 你支离连我都能制服，我可是六大世家第一人，这普天之下还有谁是你的对手？
2: 碰巧的是

0: 那个人也是你的对头。徐老板，你我单独对上这个对头都没有胜算，只有我们联手方有一战之力。
1: 我的对头？
2: 朱稼先心中越发疑惑，听知离这意思是知离有个强敌，而这个强敌恰巧也跟他朱稼先不对付，俩人却皆不是这个强敌的对手，唯独二人联手。
1: 谁呀？
0: 叶高。
1: 什么？
2: 朱稼先哭笑不得，虽受制于知离，却还是忍不住笑了一声。
1: 知小哥，你能不能别瞎扯淡了？你跟叶小哥穿一条裤子的，你们先击败了长安李家，又拉拢了琅琊王家，现在现身凤阳，不就是为了对付我凤阳朱家吗？我朱稼先的确不是正人君子，可你也不能这么戏弄我，侮辱我，来给老子个痛快。
2: 回应朱稼先的是知离的巴掌。
0: 朱老板，我不想听你废话，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1: 想活。
0: 那你就别废话，听我说，老实告诉你，我跟叶高不是穿一条裤子的，我们两个更不是朋友。当然，我们一同击败了长安李家是事实，叶高是我的死敌，可是他却因为一些原因不认得我了。我在西安遇到他的时候试探过，他还是曾经那个接近无敌的叶高，但是没有认出我。于是我想借用长安李家的力量对付他，结果发现长安李家不堪一击，无奈之下我假意与他联合，转而对付李家，只为了取得叶高的信任，日后好找机会解决他。
2: 朱稼先瞪大眼睛，感觉脑子跟不上知离的叙述。根据他掌握的信息，叶高和知离都像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神秘高手，二人一进入大众视野就联手击溃长安李家。如今知离却说其本意是与李家共同对付叶高，见李家实力不济难以应对叶高后才临时反水，转而同叶高一并击败了李家，为的是取得叶高信任。
1: 不是，知小哥，你说慢点，我听糊涂了。
2: 朱稼先可不想再挨巴掌了，但却真没听懂知离的意思。
0: 我说得很明白了，我跟叶高是死敌，但是他却似乎不认得我了。我想杀他，但是凭借我个人的力量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不管是真刀真枪还是出手暗算，我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杀掉他。
2: 知离稍加解释，朱稼先勉强接受这个说法。
0: 长安李家不堪一击啊，我才打起了琅琊王家的主意，结果王之伟跟叶高一见如故，二人非但没有成为敌人，反而成为了莫逆之交。我就知道王家那边也指望不上了，于是我这才把希望寄托于你朱老板和你的凤阳朱家。
1: 知小哥，叶高是你的死敌，不过他似乎不是我的对头吧？
2: 朱稼先问，因为刚才知离说叶高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0: 你太小看他了，他的实力深不可测，他的目标正是六大世家，他击败长安李家，从李家取走李宗辉藏了多年的赤金走龙，他跟王志伟交好，从王志伟那里也得到了一条赤金走龙。朱老板，你手上应该也有一条类似的走龙，叶高来凤阳不光要拿走你的走龙，还要你的命。
1: 为什么？我跟叶小哥无冤无仇啊。
2: 朱稼先感觉自己很无辜。
0: 叶高跟你确实没仇，跟他有仇的是六大世家，他此次入世目标就是六大世家，我没猜错的话，你们六大世家手中都有一条赤金走龙，而叶高的目的是击败六大世家，拿走你们的走龙。
2: 朱稼先的确有一条走龙，就藏在他这张床下的暗格中，但他根本听不懂知离的意思，叶高要走龙有啥用？叶高跟

0: 你们六大世家报杀父之仇，二就是拿走你们手里的走龙。
1: 朱驾先应了一声，他并不确定六大世家是否每个世家都有一条走龙，但他知道李宗辉有一条，王之伟有一条，他自己也有一条，而且李宗辉和王之伟的走龙都已经落入叶高之手。这是他从朱江那里打探到的消息，如果那时候朱江还没背叛他的话，所说应该属实。而且朱驾先也不知道他们六大世家与叶高有什么恩怨，更不知道叶高的父亲是谁，是怎么死的，但他感觉知离的说法挺合乎逻辑。知离说，叶高的父亲死于六大世家的老一辈人之手，为了替父报仇，叶高才入世。不过朱驾先也同样充满疑惑，他是朱家的家主，可他从没听父辈或者爷爷辈的人提过六大世家曾联手搞过什么事情，更没听说他们朱家的前辈曾杀死过一个姓叶的人物。甚至在朱驾先的认知中，六大世家中的东海七家、金陵阮家跟其他的世家都没什么来往，怎可能联手杀死叶高的父亲呢？可如若知离说的是真的，那就意味着叶高的父亲实力极强，因为某种原因招致六大世家老一辈人的围剿，如今叶高是为父报仇才来对付六大世家的。同时朱驾先也忍不住想，六大世家跟叶高父亲之间一定涉及到非常重大的利益，或者说秘密。一般的利益不可能引六大世家一并出手对付同一个人。
2: 知小哥，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叶高的父亲因某种原因死于六大世家的老一辈高手手中，如今叶高术法大成，来替父亲报仇，对付六大世家，首先拿长安李家开刀。李家之后，叶高拉拢了琅琊王家，现在又准备对付凤阳朱家。而您表面上与叶高称兄道弟，实际上你俩之间也有着血海深仇。
1: 知离点点头，
0: 没错，不过我不想多说自己跟叶高的仇怨。总之你们六大世家对叶高来说是杀父仇人，而我亦与叶高仇深似海。叶高当家的目标是凤阳朱家，此人实力深不可测，绝不在他当年的父亲之下。你想，他父亲能引来六大世家的围剿，实力可见一斑。你或者我单独面对叶高都没有任何的胜算，所以我才想跟你联手共同对付叶高。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

0: 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的目标很简单，多笑多学多爱自己一点。你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生活不宠你，那你要学会自己宠自己。毕竟这一生风雨兼程，我们都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8: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生活最美的状态，莫过于在柴米油盐中寻找诗意，在奔波忙碌中偷享清欢。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人生如悠长古道，重要的不仅是终点，更有途中的经历与陪伴。有事可做，让人生充实；有人牵挂，让人生之路温暖。愿你能且行且歌。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